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6: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5: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6: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5: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6: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5: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6: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7: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本期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关注那些想给生活多一种可能性的超龄学生。

龄中最终以520分的成绩考入了位于东莞的一所普通医学本科的护理专业。这并不是令他满意的结果。按照汤林中的预期，他应该考上排名更靠前的医学类高校，读临床医学。但既然已成事实，汤林中决定先去报到，再思考自己转专业的可能与规划。汤林中的第二次大学生活是在学生和老板身份的反复切换中进行的。他一边在东莞卷成绩，保证排名够高以转专业，一边在广州运营自己的培训机构。大一下学期，他每天都在过着特种兵式的生活。每周五5点多学校一下课，就立即坐40分钟动车赶到广州，从车站打车2小时到机构。从7点开始在机构里给学生上课到9点，周六再上一天课，晚上坐动车回东莞，星期天开始早八做实验。去年9月，汤林中大二，开始走转专业的流程。同时因为机构盈利不佳，汤林中有了关停的打算。那时他想，如果自己没有成功转专业，就不再读了，退学出来找工作，生活还是要继续，反正护理该学的东西都学完了。好在后来汤林中拿到了唯一一个转到法医专业的名额，成功降级。因为两个专业课程差异较大，需要重新回到大一学习，但这也意味着他要在这所学校里待6年，34岁才能本科毕业。但他都已经重新高考了，还会在乎年龄这个数字吗？放到10年前或者5年前，我肯定是完全想不到我现在会重新回到大学的，注重当下就好了。他的日程安排依旧很满。2023年11月，他终止了机构的线下教学业务，白天做着学生该做的事情，上课、写作业、学英语、考6级，晚上就去做兼职，给自己赚生活费。我人生剩下的时光是在做我自己喜欢的事情，也挺有意义的。和汤林中一样，34岁的王希瑶也与自己的第一志愿失之交臂。他以587分的成绩被调档到郑州一所大专读口腔专业。看着学新网的学籍从本科降为专科，他才有一种自己真的考上了大专的真实感。但他知道自己只是为了拿着大专的文凭考取执业医师证，张三大学和李四大学有什么区别？再怎么样都没有名校的价值。但对待自己的学业，王希瑶并不含糊。一是他真喜欢医学，从小就想成为外科医生。其次，如果不学的话，考试是真过不了。好在10余年的工作经验能帮助他更快速地掌握和理解复杂的医学知识。在班级里，大多数同学还在为了53本全套临床医学教材而抓耳挠腮的时候，王希瑶就能通过看目录的章节占比分析知识的重要性。他还会把医学知识用职场关系来类比，比如二尖瓣反流为什么一定会导致心肌肥大，是因为二尖瓣反流这门关不住了，血都漏出去了，它就使劲往外射，射不出去就使劲锻炼你的肌肉，你的肌肉就会变大。到最后为什么心衰了，就是因为皮筋拉得太紧了，

慌了。就跟职场上本来应该十个人干的活，你领导说八个人干，然后八个人使劲儿干，然后说要裁员变成五个人干，到最后就剩一个人了，天天指着你干这干那，每天让你加班，到最后你辞职了不干了，这部门就瘫痪了，裁员裁到大动脉了就死了，这是同样的道理。这种学习方法确实有效，每到期末，王笑的考试成绩基本上都在90分以上，满分100。但当惯了老板的王希瑶还是很难适应学校的生活和管理。学校的垃圾桶是空的，但垃圾桶之外的任何地方都是垃圾。王希瑶只能戴着口罩和帽子保护自己，这也让他每次去学校超市买东西的时候都被收银员以为他是学校的老师。后来王希瑶的同桌也和他说，班里的同学都觉得他很神秘，有些格格不入。还有一次早自习，学校突然让学生们出去打扫落叶，王希瑶特别受不了，为什么要让学生扫？学生的第一任务不应该是学习吗？你是有领导来参观还是怎么？难道这个学校没有保洁吗？为什么要占用我的学习时间？你知道我来学校上学有多难吗？结果对方回了句，姐，您别急，我是咱班同学。一听说是自己同学，王希瑶没了脾气，只能闷头继续打扫。脏乱差的环境让王希瑶每天心情都不好，她只得把这段经历当作是自己的人生体验，把自己当作一个为了完成任务的 NPC。 尽管生活水平和时间自由度上有着极大的降低，但这都是自己实现终极目标的必由之路。她就这么鼓励自己熬过了2年。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可以想象，一个当过老板，在社会上历练多年的人，重新回到学校，需要怎样说服自己面对那些不适。好在王逍遥坚持了下来。下面的时间当中，我们来继续分享超龄学生的故事。

终于到了第三年，王希瑶可以下临床实习了。他在学校的推荐下去了一家社保定点医院面试实习。起初他还怕医院觉得自己年纪大不考虑，但最终还是成功被录用。医院里每天要接待特别多的患者，工作节奏非常快，有些医生还会论资排辈，对新来的医生要求非常高。那段时间，王希瑶每天回家后衣服没脱就能直接睡着。但同时他也想趁这次实习机会验证自己认器械到底快不快，做事情麻不麻利，以及能不能尽快地掌握医院的运营规则。如果能扛住这些压力，就代表自己毕业后作为一个有学历、有证件、技术规范且经过临床考验的医生有吃这碗饭的能力。去年王希瑶从学校毕业，最先向他抛来橄榄枝的是那个推荐他重新高考的朋友。但王希瑶选择去给曾经为自己看牙的主任大夫做助手，因为他需要的是一个可以手把手教自己技术的师傅。现在王希瑶依旧每天很忙，每天早上九点开始干活，等下午三四点才能摘掉医用手套，喝水休息一刻钟后，然后继续干活，直到六七点结束。有时候做手术要从早上九点开始做到晚上六点，一个月也就四五天的时间能吃上中午饭。他领着5000块的月薪，喝着直播间里抢的单价五六角一条的速溶咖啡，就当自己每天是在上实践课，然后还有人给我发补贴。诊所里和他差不多年纪的大夫都已经做到了主力，和他同一批进来的也基本都是00后小孩。在他们想着下班后要去哪里玩的时候，王希瑶却主动加班，或在家看书学医学知识。我该吃的该玩的都已经享受过了，我现在要好好的去提高手上的技术。每一次进步都让王希瑶感受到强烈的

掌控感，老娘实打实付出，这是我应得的。他觉得这是重新学医送给他最大的礼物。而为了学医提前退学的戴萌，在放弃了2020年河北某大学预防医学专业的录取后，也终于在2021年他的第三次高考后得到了属于自己的礼物。他考上了北京某医学院的精神医学专业。现在已经大三的他正努力争取学校的保研名额，因为研究生学历是三级以上医院的基本门槛。相较于第一次的本科生活，这一次戴萌的压力更大了，除了学业压力，还有一些年龄压力。等到本科毕业的时候，他已经28岁了，如果再去读研进入社会时就是31岁。以前还觉得有点时间可以耽误一下，现在又觉得年龄大了，一点时间都耽误不得了。他只能想办法抓住机会提升自己，卷学业做科研，让自己变得有竞争力一些，尽力掩盖年龄这个劣势。但想一想，医学生就业也没有那么难，如果你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去社区医院也可以的话，大专生其实都能找到工作。最终被周口师范学院音乐专业录取的吕欣，打算毕业后去当艺考老师。他在艺考中试唱练耳只丢了5分，他想利用自己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帮考生辅导。这也是第二次读本科给他带来的变化，能够明确知道自己的长处在哪里，并想办法将其发挥到最大的限度。好在我是有一技之长的。而已经工作了一年的王希瑶，今年报考了助理执业医师证，如果考试通过，他就可以在上级医师的带领和督导下开始接诊，再过2年他就可以考取执业医师证，然后独立接诊了。可能那时他已经40岁了，但他要甩开膀子干。至于未来的规划，王希瑶早想好了，反正现在自己也有了一技之长，哪怕过几年自己干不动了，也可以利用现有的社会资源去开诊所，从繁重的临床工作退去二线当管理。就算我干活干到65岁，我还有20-30年，我还做不出好结果吗？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董董。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关注了一群超龄学生的故事。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9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个人都可以用询问妈妈语气来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困惑，每一个回复的人都可以扮演好妈妈的角色。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这样介绍组里的互助模式。2024年1月17日创建，小组很快拥有了数千名成员，热度不高，基本每天有一条帖子出现在主页顶端，得到的回复从零到几十条不等。组长 Saigo 告诉记者，自己的灵感源于国外一款社交平台上的类似小组。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不只是豆瓣，小红书的电子妈咪标签有超过8万浏览量，微博博主姓氏乔扮演妈妈接收投稿的帖子被赞了6000多次，网友间的距离因为亲子关系被拉近，有的网友作为孩子分享生活吐露心声，作为网友的互联网妈妈予以肯定与鼓励，也有求助者在这里诉说原生家庭的创伤。这样的内容后面往往是妈妈们的道歉与建议。多数参与者其实都明白，寻求互联网妈妈的安慰只能暂时实现情绪的释放与心灵的安顿。从身心的控制与虐待到性别不平等，电子孩子经历的背后是更为复杂的问题。在求助者能诉诸更专业持续的手段前，围绕这些命题的探讨与互助汇集到了虚拟的母女母子之爱中。凌晨2点，网友某某在题为我对着妈妈喊不出妈妈两个字的帖子写，被他威胁了那么多次，不听话就滚出去，这里不是你的家，如今早已不把他住的房子当成我的家了。白天评论区开始活跃，多是以妈妈的口吻对帖主的道歉和鼓励。回复较早的是徐一言，遇到刚发或者还没有评论的帖子时，他往往第一时间回复，因为想着这时候对方最需要被帮助，喊不出来妈妈没关系，不要喊了。他告诉默默，宝贝，你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要再让妈妈影响你了。其实徐一言回复的话也是自己曾努力的方向。徐一言今年40多岁，小城市的他没在小时候接触过与家庭或女性成长相关的教育，过了30岁，他才察觉与母亲间的问题。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徐一言回忆，2、3岁时，因为在母亲眼里鼻子很难看，他几乎每天被用力掐鼻头，直到鼻子流血破皮。母亲也爱以藏污纳垢容易脏为由，每次帮他剪指甲时用力剪去一半的甲床，他怎么哭喊都不听手。徐一言觉得自己是母亲发泄婚姻中不满情绪的工具。他出生前，父亲因为在部队事情多不常回家，是母亲一个人经历了怀孕和生产。后来父亲在家时，他们也经常打架，直到把家里的碗碟全部摔烂。他对我爸有很多怨念，徐一言说，所以我爸能回来之后，他明明自己没有工作，但还是让我爸在一天下班后接我回家。回家是徐一言童年尤其痛苦的回忆，因为天天留到很晚才被下班的父亲接走，记忆里的幼儿园老师对他常露出嫌弃和厌恶的表情，直到几个星期后他因此被开除。找到新的学前班后，
父母让三四岁的徐一言独自回家。当时我每天都会迷路，天也完全黑了。虽然父母下班后总能边骑车边喊着名字找到自己，但从四点放学到天黑，街上的徐一言每天都经历着恐惧。一段时间后，他熟悉起回家的路，但路上有一家人养着三条狗，从不拴绳，经常围住四岁的爱。

爱的他。我被咬过不止一次，甚至咬到后来，他们对我都不感兴趣了。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但他们还是让我一个人回家。徐岩也了解父母接送的难处，但依旧难以和解，连小孩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了，哪怕没有条件，是不是也可以创造呢？甚至过了很多年，母亲和徐岩坦白说，当年因为找不到狂犬病疫苗没给他打，而现在发病时效过去了，自己终于能松一口气了。徐岩这才知道自己被咬后从未接种过疫苗，但母亲的解释无法说服他。徐岩六岁不到时，父亲意外去世了，在他看来，母亲将更多的控制欲转嫁到他身上，从吃饭习惯到职业规划，并以对他好为名义。他总说，外面的人只会讲好听的话来讨好你，只有我真正关心你，所以我才会指出你的缺点。对母亲强烈的阴影跟随徐一言到婚后，只要老公提醒他母亲正在不停唠叨，他就会在门外坐到母亲睡了才回家，外面狂风暴雨时也是如此。三个月前，徐一言在豆瓣推荐刷到了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在这样冥冥之中的缘分下，他很快加入了小组。他在组里冲浪的频率并不高，但每周一两次点进小组时，他会连着仔细回复上几条。徐云岩在三十几岁开始接受心理咨询，这让他的情况慢慢好转。在组里，我看到很多人经历的问题和我过去是类似的。扮演着妈妈回复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帖子都围绕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妈妈认为我不够成功，而透过求助者写下的我很笨，我很失败，徐一言明白自己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他们，而是背后妈妈们的评价。他也有过一样的经历，我妈妈说的话我以前都会当作圣旨，甚至当我是对的时，我也没有意识去反对或者保护自己。他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解释这样的行为，出生时的世界像是山洞，自己误以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直到离开家去上学，看到真正健康的亲情，又在后来接受起针对过去创伤的心理治疗，更专业地回看自己与母亲的畸形关系，他才走出了洞穴，见到太阳。也是这时，我才开始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第一个由我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是辞掉有编制的大学老师工作继续读博。对于徐一言来说，大多数求助者都比自己年纪小，阅历也更少，虽然自己还在康复的过程中，但面对经历类似问题的他们，他希望以半个过来人的身份为他们缓解一些压力。回帖的过程也是他疗愈自己的过程，面对一位从未被夸奖过的女儿，她回复，我的女儿明明多优秀啊，为什么我以前都看不到呢？妈妈做得太糟糕了，妈妈很对不起。这也是她希望妈妈对自己说的话。但现实中，我的妈妈不会这样，他们的妈妈也不会。那么，我就在互联网上这样的几分钟里，尽可能的帮忙吧。与心理咨询不同，这一段自我疗愈不足以推动他切实改变与母亲的关系，但对别人的帮助让他发现了自己痛苦的经历不是毫无意义。每次我觉得我的分享有用，我就又会给这段经历贴上一个更加正面的标签。他说

0: 下雪了吗？
1: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二十几岁的学生张子欣扮演起互联网妈妈的契机也是自愈。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就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开导自己，对自己说些安慰的话。这样的成功经验启发着他在小红书扮演起妈妈。他在一条帖子里写，或许大家是否需要电子父母呢？如果我今天就是大家的妈妈，宝宝们有什么想要和我分享的吗？出乎他的意料，这条帖子下有了1500条留言。有女儿的兴趣过于男性化，被母亲限制和攻击。张子欣回复，你是不断攀岩向上的藤蔓，以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有女儿对父亲的言行长期不满和恐惧，因此患上心理疾病。她回复，我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委屈，爸爸做的这些事很恶劣，但你看清了，你要好好长大。重男轻女的观念，升学就业的压力，催婚催育的声音，形形色色女儿儿子们的困扰，涌进翻不到底的评论区。

由母亲一个人带大，但母亲忙于工作，难得与他相处时，又容易责骂他或动用武力，这让性格胆小的他对母亲有了更深的畏惧。长大后，母亲意识到了与他的疏离，想重新拉近关系，但我大概成为回避型人格了，看到他这样反而很想逃，张子欣说，不过现在算正常。虽然今天的他仍不能直接向母亲表达爱意，但两个人都开始承认错误和理解对方。他回溯童年的记忆时，也从母亲为自己极力提供物质条件和支持自己的选择里感受到了确凿的爱意。后来母亲也再婚了，生活的重心不再只放在他一个人身上。张子欣对求助者的共情强烈，很多人明明是家庭中的问题，他们却把矛头指向自己。还有一些女孩明明自己遭受了不公的对待，却还是想努力带妈妈离开。回复中他会避免提出太具体的建议，也会避免高高在上的指导别人的人生，而是想象自己在那个情境下想听到什么。很难说有回答得很满意的时候，只是有时候再收到评论者的回复说看着我的话哭了，很感谢我，感觉真的有帮到一些人。他说，魏倩有在网络上就原生家庭的问题分享想法和建议的习惯，在发现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时，她自然地以妈妈身份加入了。她面对家庭问题严重的求助者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坚决的态度。对被母亲严重精神虐待的求助者，她写下，亲爱的女儿，去离开妈妈，物理和精神意义上都离开妈妈，你能依靠的是自己健康的身体和才干，女儿，你的归宿不已经找到了吗？就是你自己。加入小组后，魏倩常看到互联网妈妈道歉式的回复，但当帖子里能明显看出妈妈对孩子没有爱，比如将资源完全倾斜给弟弟，或是自己的行为已经让孩子患上精神疾病时，她将盲目的道歉看作帮忙营造妈妈还爱他们的幻想。我会说，不要因为我是妈妈就觉得我伤害你是对的，要离开我，学会爱自己。魏倩有一直支持和认可自己的母亲，她非常爱我，疼我，从来没有给我施加过什么压力，比如说一定要让我结婚生孩子。她将母亲眼中的自己比作一台 GoPro， 比起以养老为目的，母亲生下自己是希望她好好体验世界。魏倩觉察到社会对女孩的教育往往偏向被爱，将幸福描述为被很多人宠，但在她看来，是否被爱更多是运气的问题，有爱的时候就去珍惜，没有爱的时候就应该学会爱自己，与其沉浸在明知虚假的爱里，不如跳出被爱的对象，成为爱的主体。魏倩今年20岁出头，因为工作性质常在深夜清醒，加班也是家常便饭，但他常在一天末尾抽出时间活跃在各个求助帖的评论区。实际上，在互联网妈妈的概念走进大众视野前，他就常从社交媒体了解到被困于畸形亲情的女孩。琼策曾是微博的匿名 bot 之一，工人交流原生阶层与家庭的烦恼，名称中的策意味着这是可以肆意发泄的地方。2023年，这里一位女孩讲述的亲身遭遇吸引了魏倩的注意。女孩的父母因为生下的不是儿子而离婚，母亲因此得了抑郁症，一直浑浑噩噩。高三的女孩因为家庭破碎，在学校被歧视，生活也非常拮据。一次旅游前，魏倩挑选了女孩的家乡作为目的地。见面后，魏倩正式决定资助她读书。此前，她也总是在聊天框大段大段地开解女孩。在女孩的高中，魏倩给她买了生活用品，又教了从没有人和她说过的生理知识。见面的夏天，魏倩在明确好资助的条件

也和女孩的班主任取得联系后，给了女孩2000元。再往后，保持着每个月资助600元的习惯。转账过去的晚上，女孩在感谢后又发了一句：“要是你是我的妈妈就好了。”魏倩刚加完班，想着女孩的话，骑着电动车哭了一路。但如她鼓励过无数人的那样，她还是最希望女孩能不要依靠任何人，成为自己的妈妈。

0: 水利润家园，幸福满人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水利惠泽千秋叶，绿水长流万户春。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

0: 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情感的世界里，我们无法从别人的言语中去为过往答疑解惑，而时间是最完整的识别码，它最终会告诉你什么是你的，什么又不是你的。只有你自己去经历，去懂得，然后学会看淡，学会释怀，这一生才不会虚妄，才会丰富与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金，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在漫长的人生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发生，遇到可以和自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人，和自己并肩走在同一条路上，那一段时光是最美好的。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信心做到最好，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这样一个人和自己走向明天，让生活的道路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在现实的生活中，总免不了发生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工作上的、日常生活中朋友和亲人的琐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乐观地去面对，去解决问题。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艰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免经历崎岖与艰苦。如果把崎岖看作一种调味品，你就会觉得崎岖的生活也很有味道。如果把艰苦当作一笔财富，就会丰富我们的经历，积淀我们的人生底蕴。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这世间最难拿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恰好的距离，远近有尺，冷暖有度，靠的是智慧，心性豁达，温善谦和，修的是自身。那些遗落在光阴途中细碎的美好，如果你懂得收捡织补，一定会凝练成一副饱满的诗篇，留到韶华老旧时去阅读，去聆听，所有的细节里还回荡着最初的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

0: 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1: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4: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时光适合一个人独享，哪怕光阴的碎片割伤了以往所有的记忆，总有一些心事适合缄默不语，任由一切在心里被孤独滋养成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欢喜不露痕迹地抹去所有的荒芜，一些懂得只需寥寥数语，让听到的人自己去猜测。如是最美的人生，一半忧伤一半喜悦，一路向远。

一个人一颗心，一生等待；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一个人一条路，一生孤单。哭的时候没人哄，我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我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我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人可以依靠，我学会了自立。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自己的路自己走。

己心妩媚，则世间妩媚。原来尘世很美，我们要温柔地路过。起始如春，程序似夏，转变若秋，合拢为冬。慢慢地走，静静聆听，顺着光阴的韵脚，只及安然舒缓的欢喜。这个世界不一定如每个人所愿，心怀阳光，每一秒都甜，日月星辰都值得爱。感谢收听本期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给小青留言，参与我们节目之外的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相同时段我们不见不散。

0: 节水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水利在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临汾市水利局与您一起携手兴水利、保民生、护生态、绘蓝图。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866666。

0: 0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5: 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6: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7: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6: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8: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10: 我是歌手周深。
11: 我是李佳薇。
12: 大家好，我是韩红。
13: 大家好，我是黄伟文。
7: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6: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7: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4: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01年，叶蓓发行了专辑《双鱼》，许巍担任制作人，华纳为这张专辑投资了近100万。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可以拍一部小成本电影了。但叶蓓没有辜负这笔投资，《双鱼》后来成为了他音乐生涯里最重要的一张作品，也是他签约华纳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制作人是许巍。2000年，许巍在发行那一年之后一度想要隐退，是叶蓓再三邀请他才接下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一个不想做音乐的人被另一个想做音乐的人拉回来做音乐，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意思。百万制作费意味着唱片公司对这张专辑有着极高的期待，叶蓓也没有让人失望。专辑里的《双鱼》《恋人》《蓝色》《怀念》等歌词都是由他亲自创作的，他也开始从唱歌的人变成写歌的人。

专辑的创作方向延续了他人文关怀的特质，充满浪漫主义的叶蓓既想活在实实在在的世界里，又向往虚无缥缈的幻境。文字很有灵性，加上带有西班牙感觉的爵士旋律，这张专辑放在今天听依然不过时。

2002年冬天，许巍游览峨眉山时写下了《蓝莲花》的第一句歌词。整首歌曲有着浓厚的禅学味道，有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精神。尽管许巍创作这首歌时并未去过西藏，但这首歌因为表达了追求自由及摆脱现实束缚的主题，后来被自驾群体视为精神图腾。一个从未踏足西藏的人，写出了一首让无数人奔赴西藏的歌。

0: 粉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区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0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5: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6: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7: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喽。
8: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9: 看夕阳，看秋河，听闻香，
6: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0: 好，今天我们又将打开一种有趣的生活方式，聆听到别人非常有意义的生活故事。今天要和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大家心中的北京味儿。因为一到秋天，很多人的心中都会出现这样的一句话，出现这样的一个人，北京一到秋天就美成了北平。想到的这个人，那一定就是老舍先生。老舍先生在他的作品当中不吝对北京秋天的美的赞叹和赞美。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要和一位我们节目的老朋友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老舍先生的作品，还有他笔下的北京的风物，以及我们对于北京秋天的那种美的一种向往。今天邀请到的是文化有限和多多指教这两个播客的主播，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杨大一。欢迎大一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大一。
0: 因为大一在自己的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聊过很多次的老舍先生的作品，我觉得这就是作为北京人一种天然的对于他的亲切吧。
1: 嗯，没错。因为提到老舍先生，刚才像你说哈，秋天大家会对北京产生更好的更美好的感觉，和老舍先生的描写非常的有关。另外我作为北京人，我小时候接触老舍是因为从课文嘛，可能我们这一代学生都是有这样的经历，通过骆驼祥子呀，通过一些其他的作品，那会儿对老舍先生是有一个更大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人民的作家，是为人民写人民的这么一个

0: 人。那这个词对于中学生来说有可能是比较抽象的，并不那么好理解。直到我前几年又再次的读老舍的时候，我可以从文学的角度，从他写作生涯的角度去理解这位老师的时候，会对他产生更亲切的感情。就这个人一下距离就拉近了，他更像一个家里隔壁的长辈，或者是就是家里的爷爷姥爷这么一个人。他是一个包容的温润的形象，然后同时又特别有趣。那再往后又回溯到再次读老舍的文本，可能比如读四世同堂，读很多长篇的时候，你能感觉到他对刚才你说的北京的塑造是极其有热情的。他从环境、四季、节气、吃的、喝的、玩的、乐的，他都能写。他简直就是一个北京的百科全书。
1: 而且他关注的都是在细微处体现出他的生活哲学。
0: 对，
1: 他对于这座城市的热爱，对于这个生活在这个城市很生活疾苦的这些人群的那种人文的关怀，这些都是有的。
0: 对，你看他的文本里面，有的时候前面是一大段关于景物的或者节气的描写，你会觉得哇，这就是一个接下来就是一个散文，值得全文背诵的那种。那再往后看，你会发现老舍先生写这些环境永远是有他的用意的，他后面一定会跟着与之相对的，这种相对有可能是延续的情绪，有可能是完全相反覆盖的情绪，去讲过去为什么他要写这么一段东西，后面这个人发生了什么，他为什么有前面这么精彩的细致的美好的描述，但是他后面可能接着是一个失恋的故事。他前面写这个中秋的北京有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漂亮，但是后面是一个老太爷他去买兔爷儿，但是在街上他为北京感到伤心的过程。他会非常善于使用这样的不同的对比，用不同的文体、不同的节奏。作品你可以对照着他的写作年表来看，大部分我们认为经典的特别厉害的作品大概是老舍先生30到50岁之间去写的。那像你刚才说的，我觉得有年纪阅历的增长是很重要的，就是一个读者什么时候遇到一个文本它是合适的时间。在中学的时候我们去读那些，也许我们只能被一些比较抽象的意象先固定住，但你真正是否能理解它取决于可能对当时的学生有很高的要求。那像我现在已经30多岁快40岁的时候，我再去读老舍，尤其是今天来之前我还查，我说我和老舍当年写作的年纪大概差多少。可能就是5-6岁的年纪了，因为比如我们看四世同堂是他45-6岁时候写的嘛。那这样的话你大概能理解一个40多岁一个50岁左右的人他是怎么看待这个世界的。其实那个时候的老舍，他对人生的阅历，他对整个环境，他对北京城的感觉，他已经建立得很完整了。那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再以一个中青年的人的视角再去读老舍的时候，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机会。
1: 就是从自己的人生阅历上能跟他产生一定的共鸣。
0: 没错。
1: 那老舍这么多的作品，之前你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很多哈，比如说我这一辈子呀等等的，你个人比较喜欢的比较喜欢读的，让你觉得读完之后有那种特别有收获或者是头皮一紧的感觉的作品有哪些呢？
0: 我这一辈子这本书，这个算一个长篇吧，中长篇，我们在节目里聊过。我对这个作品最早的印象还不是来自于文本，是来自于电视剧，是
1: 张国立，
0: 对，张国立老师导演主演的电视剧《我这一辈子》。那这个电视剧对文本的改编其实是蛮大的，它分出来了三个角色，因为《我这一辈子》是一个第一人称我来叙述的这么一个主角的故事嘛。但是在电视剧里面它分出了何冰老师饰演的赵二，还有李成儒老师饰演的刘芳子，再加上张国立本人饰演的这个人，他们三个人讲了一个三兄弟在这个沉浮这个时代不断沉浮的过程。那我后来再回看这个文本的时候，《我这一辈子》文本的时候，我会发现它一如既往有老舍先生的那个韵味和风骨在，就是它有一种达观，就像我们今天标题说的，就是他能看出很多时代的动荡变化不对劲的地方，他也能用他的文字去描述出来，但同时他又不会特别的让我们觉得被扎到。他不会像鲁迅先生那么锐利的刺破某种东西，而是说他就像北京城一座城市一样，不断的在吸纳，不断在包容，不断的在这种变与不变之间屹立不倒。这可能是老舍那个核心的部分。 那我这一辈子是这样的。然后另外一个短篇我非常喜欢，可能有很多朋友都读过的，就是《断魂枪》。
1: 嗯，这个很短很短。
0: 对，它是一个短篇小说。那《断魂枪》讲的是什么？

0: 讲的一个叫沙子龙的一个以前开镖局开武馆有一身武艺傍身的一个师傅，在时代的变动之下，他的这个镖局干不了了，他改做客栈了。
1: 嗯，
0: 那改做客栈之后还教了一些徒弟，而且徒弟干什么呢，每天就上街打把式卖艺，打把式卖艺，在天桥撂地的时候就总会遇到这个有踢馆的吧，啊，有过来请教的。这个今天这一天就来了一个老先生，说我想跟您请教这个沙子龙的这个什么什么枪，断魂枪，
1: 断魂枪，五虎断魂枪。
0: 哎，对，五虎断魂枪，要请教这个。但是徒弟说我没打过，我要回去叫我师傅去，你跟我回家走。那老先生就说，那跟着回去想跟沙子龙请教这个断魂枪，说咱俩打一架啊，请教一下，我跟你学。沙子龙说不传。说这事儿我不传。
1: 嗯，
0: 那这个在徒弟眼里，或者说我们从读者心目中，都会产生一个好奇，说，哎，怎么不传？是打不过，还是不想打，还是怎么样？其实这个问题就是老舍先生埋在这个文本里面最核心的那个问题，就是沙子龙他怎么看待自己的手艺？那这个踢馆的这哥们儿给请走了，就说请走了之后，他也没有请教到嘛。请走了之后，江湖上就开始流传传言了，就说。踢馆的这个人呢，把沙子龙打得够呛，说打得屁滚尿流，完全没干过，沙子龙不行。
1: 嗯，
0: 而这个流言恰恰有可能是这个沙子龙的徒弟传出去的。
1: 嗯，而且他这个徒弟在之前要利用师傅的名声的时候呢，是不断的给师傅加戏，去宣扬他有多厉害。
0: 对，
1: 在师傅没有帮他完成这个报仇的任务、报仇的愿望之后，他就这个话锋一转，就变成了这师傅不行。
0: 对，徒弟好像叫王三圣吧？其实你从王三圣的角度看，我们经常从沙子龙角度或者从这个踢馆老者角度看，如果我们从徒弟的角度看，他其实把师傅教给他的东西就当做一个营生的手段，这个公司能让我赚钱我就在这赚，能给我名号，能给我屁几屁几的名头我就在这干，给不了我转头就走，我对这个公司一点眷恋都没有，你说这公司交给我什么，就交给我怎么做 PPT 吗？
1: 嗯，
0: 对，在王三圣的这个一套价值观里面，他学下来的承接下来的东西其实并不重要。
1: 嗯，
0: 他没有一个在他心里中建立意义的过程，
1: 他就是一个手艺，就是一个谋生的手段。
0: 对，他就是一个技能。
1: 嗯，
0: 这个技能，但是在沙子龙眼中，在这个老师傅眼中，那可是他安身立命的东西，这是他的骄傲。所以，这个断魂枪最漂亮的一部分，就是整本小说最后一段。
1: 嗯，
0: 这个老者走了之后，借着月光，沙子龙又在自己的院子里面舞了一段五虎断魂枪。摸着这个枪杆子说不传不传，
1: 嗯，
0: 就结束了。
1: 对，他结束的特别的突然。
0: 嗯，
1: 也还本来以为这个沙子龙他会有一些情感的抒发啊，或者是他背地里偷偷打一套枪，他会再有一些怎样的感受的表达，但很快就结束了。就是这个短片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的精炼。
0: 对，我们会无数次的回想说沙子龙他到底为什么，或者说他打完这一套枪的时候他在想什么，他是觉得诶，看我这一套枪还是很漂亮的，还是很棒的，但是就是不传了，他有一种就是自我决绝的美，就如果我不传我就永远不会失败。
1: 嗯，
0: 他就永远是一个胜利者。
1: 嗯，
0: 他就永远是一个被别人不断再来请教我再不传拒人门外的上位者，就当他有这个心态在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可能也许还活在过去。
1: 嗯，
0: 他并没有说我沙子龙我这套枪特别好，我印成枪谱我卖去，对吧，我变现，或者说我广收徒弟，我作为隐士我名满天下，都没有，那个对于他来说不重要，对于他重要的是什么，就是我永远不可能失败，这种失败恰恰是建立在自我封闭之上的。
1: 嗯，但您说他的自我封闭，在他的生活当中他又没有封闭，他敢于追随这个时代的潮流，因为走镖不行了，这个行业没落了，他马上进行了另外的一个。
0: 嗯，
1: 但是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他的理想和他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个巨大的反差感。
0: 嗯，
1: 他在内心坚守着自己对于武艺五虎断魂枪这样的一套枪法，对于自己那个信仰的一种坚守，但生活当中他又能做到去为了生活而去生活而去改变。
0: 嗯，就是在干点旁的别的吧。
1: 对，
0: 你说他开那个
1: 糊口是可以的，
0: 是，对，他开那个旅店开客栈其实没怎么讲，他就是一句话带过说镖局改成客栈了，那沙子龙就在这个客栈里面他投入多少精力，他喜不喜欢干这客栈他都没写，没写是为什么？因为他不重要。
1: 对，
0: 嗯，对沙子龙来说不重要，
1: 对他不重要，对读者来说也没有必要去想象。

0: 对，
1: 嗯，老舍先生在刚才他的这两个作品里面，我们刚才聊到的《我这一辈子》还有《断魂枪》，都是写到了一个人他从过去到后来的一个转变。就是我个人每次读这样的作品的时候，读到最后，我是有一种特别心疼的感受
0: 啊，
1: 就是我会有无数的假想。因为这就是一个好的故事对于读者的影响，就是我们会进入到他所营造的情境当中，但是也会因为他所设置的各种埋伏去展开自己的想象。我就在想，我这一辈子里的那个主人公，他如果在人生当中做了另外一个选择，他的人生会不会不一样？他如果活在另外一个时代，他又是怎样？他曾经那么就是我这一辈子那个主人公一开始也是一个很悲催的开始嘛，
0: 对，
1: 这个媳妇儿跟人跑了啊，他自己内心里也有很多的愤懑，哎，如果他的媳妇儿没跑，哎，他这小日子会不会过得很圆满呢？啊，还有就是像这个《五虎断魂枪》断魂枪里面的这个主人公，他会不会没有？他会不会就跟这个老者战了一次之后啊，打了一架？然后就再次证明了自己很厉害，又重新捡起了自己的那套枪，开始以走镖来维持自己的生计了，就会有各种各样的对于这个故事人物以及他们命运的一种遐想。
0: 对，我觉得老舍先生很多作品之所以能给我们这样的想象啊，就是因为他的结尾是一种包容性的悲剧，是一种柔软的悲剧。刚才你举例子说，我这一辈子这个人他最开始是做纸活的嘛，给人做白事儿的糊纸活，他是很骄傲的，他是有自己的信仰在，说我读过几篇书，对吧？我活纸活能给人活得特别像，而且我在他的语境里面我是能与时俱进的，别人以前糊个车糊个马，烧了就得了，但是现在后来发现人家喜欢小汽车了，我也能糊小汽车啊，我这个观察力是很敏锐的。但是你想想，如果他坚持的，就像刚才你说的，比如说他这个媳妇儿没跑，没有跟黑子跑，那个黑子不是把他媳妇儿拐走了吗？黑子其实就是李成儒老师后来演的那个叫刘芳子的那个角色，在电视剧里面被改编的。他如果媳妇儿没跑，他很有可能变成下一个杀子龙。他很有可能守着他这一方手艺干了一辈子之后，发现人家再也不烧纸活了。你看我们现在100年以后，我们在城市里面不管是各种丧葬习俗，我们已经很少再看到，即便是回到家乡回到农村，也很少再见到那种像老舍先生描写的我这一辈子里面他这样精美的纸活，我说今儿烧个这烧个那个，都变成很多是工业化的嘛。那在这个语境下面，他的这个手艺是不是最终还是要走向没落的？他会不会最后也是扶着一个纸人特别精美说不传不传？也有可能，
1: 也有可能。
0: 对，所以老舍先生写作的时代非常重要，他就是写在一个动荡交错的时代里面，他通过很多不同的行业的人，不同性格的人，不同选择的人，把这些人他们如何面对某样东西的断裂和失去这件事情，通过故事不断不断的呈现出来。这种断裂包括技能上的，沙子龙的这个技能，包括感情上的，比如说威神那一篇，他就是一个人出国了之后回来之后跟初恋分手了，然后这个初恋的他喜欢的女生没有等到他就死掉了，那他是在威神那一篇里面跟这个死掉的爱慕的对象有一个隔空的对话，那这是因为时代断裂，他去东洋了，他回来之后没赶上。那像月牙这一篇里面，他写的是时代变化之下女性处境的变化，这些都是变化，就是从一个具体的技能到人的观念，再到比如说我们看《四世同堂》里面，一个家庭里面不同代际的人，最亲最亲的一家人，他们面对

0: 产生一种对于他的心疼和怜悯，就是能有一个理解他的地方。就我们从现在的时代再回望过去，就比如说像四世同堂刚才也提到哈，这其中的很多人，就比如说那个齐老太爷，他那么的有一点点固执吧，我觉得，
1: 对
0: 啊，他的那种固执你也能理解，因为他曾经生存的以及他所坚守的就是希望这个家能够完完整整的，
1: 没错，
0: 能够就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在这个家里维护着他大家长的权威，然后呢他能够让大家在尽管是乱世当中依然能有口饭吃，就是一个特别传统的中国大家长的那种责任心责任感，但是他在做一些具体事情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又会让人觉得怎么这样做呀，就不太能理解。
1: 对，你看齐老太爷出场两个数字非常重要，就在整本书的第一段里面，一个是80，一个是3个月，对吧，说齐老太爷什么也不怕，只怕庆不了自己的80大寿，这是四世同堂第一句话。
0: 对，
1: 那所有人就会问，首先齐老太爷是谁，他为什么怕庆祝不了80大寿，他现在多大岁数，后来我们看他现在应该70多岁嘛，后来有一次过生日75岁，为什么他有这样的执念在，好像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是三个月，他为什么会说什么拿刚堵门，因为在他的人生价值观当中，人生经历当中，没有任何事儿是北京三个月解决不了的。这是他一个作为老北京人，我在北京经历过那么多战争了，那么多动荡了，什么事儿都是三个月之后就没事儿了啊！这是他的人生的经历的节奏，这个特别像我们很多时候以一种比较小的视角去看大世界时候的那种局限啊，说。严重一点可能叫井底之蛙的这种心态，但是你也完全怪不了齐老太爷，因为他这一辈子就是这么过来的。
0: 对，
1: 有时候我们看
0: 在这个胡同里，
1: 这是一贯的，我们说我这一辈子都这么过来了，怎么就到你这就不行了呢，怎么到你这就失效了呢，这是一贯的，我们说我这一辈子都这么过来了，怎么就到你这就不行了呢，怎么到你这就失效了呢，那在四世同堂里边有这样的剧情，然后在短篇叫抱孙那一篇里面也同样的，这个要生孩子，儿媳妇生孩子，婆婆来照顾，说我们当年生就都是在家里请接生婆生啊，怎么到你这就得上医院挂号呢，挂哪门子号呢，我孙子是挂号信嘛，这又有老舍的那种幽默在，对吧，然后生好容易生出来之后好好抱着回家，可能这老太爷挺辛苦，一路上打了200多个喷嚏，说每个喷嚏都是精准的朝孙子的脸上扑过去的，那孙子后来也就是伤寒就去世了，孙子也没保住，就这么一个悲剧。但是在老太太的价值观里边，就是这一切都是正常的，我都这么过来的，怎么到你这儿都不行了，这种困惑在尤其是在时代动荡的情况下，在战争爆发了或者在时局变化的时候，所有人都要经历这种观念上的颠覆甚至洗礼，老舍先生就是通过一件一件的事儿，把这些人物的性格把他们的困惑表达出来，就是原来都行，怎么就不行了，那又回到北京这件事情，在北京这座城里面尤其的成立，因为北京这座城太老了，太有它的节奏和气质了，为什么北京这么多年它一直是这样的，到你们这儿就都变了呢，这可能是老舍先生他带着一个巨大的热爱面对这个城市，面对这个世界，面对变化的时候他内心中的问题，他把这些问题分散成了一个一个的人物生活中他们要面对的问题，
0: 变换成了一个一个小的事件，
1: 对，
0: 大家都会面临的，
1: 是的，
0: 而且他也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
1: 他给不出，他很难给出，如果给得出，老舍先生可能他人生的结局也会不一样吧，
0: 对，就是在看他作品的时候，你会觉得这是一个怎样对生活有细致入微观察的人，
1: 对，
0: 他才能写出这么细致的人间百态，用他高超的语言入木三分地刻画出每个人在生活当中遇到的困境，时代变局之下自己的个人选择，
1: 没错，
0: 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很多朋友都还喜欢读老舍先生的作品，也是因为在他的作品当中依然有时代性，
1: 当然
0: 能和我们现在的这个时代能和大家所面临的一些问题是相关联的，
1: 没错，
0: 就比如说我在读不成问题的问题这篇的时候，也是大一推荐给我说在节目里面要聊这篇，我说我之前没读过，我说我读一下，然后在读前半部分，那前半部分的时候呢，我就基本上是

0: 凑着读完的。
1: 哦，
0: 啊，就是因为他对于那个科长的那个厂长
1: 主任
0: 啊，对对对，那个主任嘛，那个描写。你就能看出来是一个职场上极为圆滑的一位
1: 对，就是特别会汤事儿的一个人
0: 啊，特别会汤事儿。他呢也不惹事儿，但是呢他有一个自己坚守的，就是我的利益谁也不能去触碰到。
1: 哎，
0: 只要是能维护自己的利益，甚至让自己的利益不断的扩大化，那这个厂里发生了任何事情跟自己都没关系，
1: 是
0: 都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他给混过去。
1: 嗯，
0: 今天也谢谢大一来到我们节目当中，今天就先分享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见啦。

0: 提升水旱灾害防御能力，深入推动新阶段水利高质量发展。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珍惜水土资源，防治水土流失。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6: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7: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当我们开车时，能听到或大或小的汽车噪音，比如发动机、路噪、胎噪和风噪，这些都是汽车噪音的来源。有些噪音甚至能影响驾驶体验。如果自己的车噪音或者异响超出了正常范围，说明汽车出现了故障。那么汽车噪音大是怎么造成的？哪些办法可以消除噪音呢？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刚买的新车一般静谧性很好，日常出行呢也非常舒适，但随着时间的增长，汽车的噪音越来越大，那么这些噪音从哪里来呢？出现的原因有哪些？对安全有没有影响呢？下面我们和您了解一下噪音的种类和出现的原因。首先是车门噪音，当车子开久了，车门的胶条就会出现老化硬化，那经过摩擦产生异响，甚至还会让灰尘进入车内，在经过减速带颠簸路面的时候，噪音会随之加大。这时候可以更换一下密封条，因为密封条不仅可以起到隔音静音的作用，还可以隔离灰尘。出现噪音的另一个原因可能是车门的胶链。

发动机噪音是汽车噪音中最常见的一种，主要是由于车子在高速行驶过程中，由于发动机高速运转，将噪音通过引擎盖、前翼子板等震动传到驾驶室中。对于发动机噪音，一般有两种解决办法。第一种，可以通过在汽车发动机机盖处加装一些高级吸音泡沫材料，不仅可以抑制引擎盖引起的震动，还能吸收大量的噪音，效果非常好。或者加装隔音棉，它可以有效地降低发动机噪音的反射，同时降低震动。第二种，更换引擎盖隔音条。隔音条是橡胶制成的，时间久了就会老化开裂，隔音效果变差，所以在汽车引擎盖周围安装置换隔音条，也能高效降低汽车噪音，让车主享受舒适安全的开车环境。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踏歌而行，一路有你。Yeah, shiny, shiny, cry,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常见的噪音还有轮胎噪音，轮胎使用久了就会出现老化，花纹磨损严重，弹性变差，胎噪的抑制效果就会降低，行驶中噪音自然就变大了。普通轮胎的花纹为了平衡油耗和静音，采取了折中的策略，减少轮胎的静音效果，偏运动的轮胎也会放弃了一部分静音性，选择了抓地力及其他性能。因此普通轮胎一旦老化，那么汽车在行进中所产生的噪音会加大。如果你对车内的静谧性有着比较大的要求的话，建议换上静音胎，效果会好很多。此外，噪音大还可能是机脚胶老化造成的。机脚胶的作用是支撑发动机与吸收发动机传到车内的震动，一旦出现老化的话，它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车内的噪音以及抖动程度也会增大，对乘车舒适性造成了一定影响。如果发现老化，就要及时更换。

汽车噪音大的另一个原因是缺少冷却液，冷却液的主要作用是通过循环流动来散热，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能带走。如果冷却液不足，就会导致水温过高，噪音变大，如果排气管有漏点也会增加噪音。由于排气管暴露在外面，容易腐蚀出现漏点，如果发现排气管出现漏点，需要焊接并在焊口处涂抹润滑纸来防锈。刚才我们和您聊了汽车噪音变大的几个原因和处理办法，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2: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2: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2: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2: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3: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造成汽车噪音大的关键因素就是积碳过多。汽车噪音除了发动机发出的机械声外，还包括进气系统噪音，也就是高速气体经过空滤进气管、气门进入气缸，在流动过程中产生的气动噪音。如果发动机缸内有积碳，噪音就更加明显，因此最好要定期清理积碳。同时机油粘度过高也会增加噪音，这是因为机油如果过于粘稠，流进液压柱的量就会不足，进而发出异响，造成较大的噪音。所以在更换机油的时候，选择一款粘度相对较低的机油就可以了。

说完了汽车噪音，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汽车异响。发动机系统的异响是最为常见，异响的种类也是最多的。主要有第一个，就是高频的尖啸声，在冷启动时发出的持续性的高频尖啸声，这是传动皮带需要更换。

断了，第二个呢就是轻微的金属撞击声。出现这种问题大多是因为发动机燃烧室的油气混合物没有充分燃烧发出的声响，使用低标号或不合格的汽油也会出现这种问题，需要尽快更换高标号汽油或者是添加提高辛烷值的添加剂。第三呢就是轻微的扣机声，大多是缺机油或机滤长时间没有更换导致的。第四个呢就是爆震声，也就是重锤重度敲击金属的声音，并且伴随着一些发动机的震动。出现这种问题一般都是大毛病，需要尽快去维修。第五种呢就是轻微的嘶吼声，如果确认是轻微的嘶吼声，就需要查看是否为真空管破裂或者是泄漏。

果汽车出现类似于爆炸的声响，大多是因为发动机排气系统出现故障，火花塞延迟打火导致的。一般情况下，车龄比较大的车型呢，容易出现类似问题。出现这种情况就需要立即去检查了。常见的异响呢，还有转向咔咔声。如果车辆在转向的时候发出咔咔声，则主要是因为转向轴承传来的，大多出现在前驱或是四驱车型上。出现类似的问题也有一定潜在的风险，因此尽量不要忽视，抓紧去检查维修。常见的异响还有刹车系统的尖锐声，如果一刹车就出现刺耳的尖锐声，就需要对刹车系统做个检查了，查看是否需要更换刹车片，查看是否是刹车片生锈导致的问题，同时对刹车系统做个全面检查，才能确认。尽量能换就换，不要将就，更好地确保行车安全。

以上的发动机和刹车异响，最常见的还有中控台异响、天窗异响、门板异响等问题。像这些异响问题，最直接的解决办法就是找到异响处，将松动件重新紧固，同时在摩擦部位中间加装减震防噪垫即可。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加快农村水利基础设施建设，提升农村供水安全保障水平。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3: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3: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3: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5: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1: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亲恶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体，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
8: 你的一举一动，锦飞只能够是偷偷的背后掉眼泪。过了很长一段时间，锦飞好不容易才做通了一位心地善良宫女的工作，让她给锦飞送去了一点点心和糖果。珍妃见到姐姐送来的东西潸然泪下呀。在珍妃囚禁北三所2年多的时间内，只有锦妃给她送过这么一次东西，再也没有任何人来探望过她。对珍妃的处境表现出同情和关怀的，在宫里头除了珍妃的亲姐姐锦妃同情她之外，那就是光绪皇帝了。但是光绪帝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被囚禁在瀛台，也是身不由己，对珍妃有多少爱恋也只能是爱莫能助。光绪帝和太监无疑是主子和仆人的关系，可是光绪被囚禁之后，作为奴仆的太监们却耀武扬威起来，李莲英每天都到瀛台来巡视一番，查看光绪帝一天的活动，然后再向慈禧太后做汇报。因此在珍妃被囚禁北三所的2年多时间里，非常爱她的光绪帝尚且无力救出自己的爱妃呀。别人呢，或是袖手旁观，

是束手无策。当八国联军兵临城下的时候，紫禁城内听到了轰隆隆的炮声。慈禧太后被外国侵略者的炮声吓得魂飞胆散，不知所措，恨不能自己一死了之。后来在众大臣和李莲英的劝说下，他才答应出逃。这位平素对自己的臣民以及大清国皇帝大耍淫威的皇太后，面对来犯的外国侵略者是威风扫地，他就是害怕洋人，为了不至于落到洋人手里，便准备逃离京师。只不过这次出逃不是热河，而是西安。当马车什么都准备好了，临走时瑾妃提到了珍妃，因为他们是亲姐妹，她很关心珍妃的处境。李莲英听到这儿，随即便向慈禧太后献了一计。他说，奴才把所有的随驾车辆都安排完了，现在就剩下怎么处理这位珍妃了。老佛爷，您觉得应该怎么办呢？慈禧太后没有马上回答。李莲英心怀鬼胎，她对慈禧说，老佛爷，我们现在多一个人就是多一个麻烦呐。这句话慈禧翻翻眼皮瞅瞅她，因为他们不想成为洋人的阶下囚，那么要逃走了带着个累赘可不成啊。这件事情慈禧不好直接说，阴险毒辣的李莲英已猜到慈禧的想法了，于是便由他来施计，在逃离京城之前置珍妃于死地，以绝后患。在旁边的光绪帝听到他俩的对话，就知道珍妃凶多吉少，为了救珍妃一命，他连忙跪在慈禧太后面前，一个劲儿地求情，亲爸爸，请您开恩吧，好在路上多这一个人也无妨啊，都已经备好车了，您就让他跟着走吧。总管崔玉贵去到北三所带珍妃。崔玉贵来到北三所，总管崔玉贵去到北三所带珍妃。崔玉贵来到北三所，看见珍妃，阴沉着脸告诉他说，如今洋人要打进北京城了，太后领着皇上要逃难去，让我来叫你来了。这时的珍妃像个囚犯一样披头散发，虽然说已经到了秋季，仍然穿着碎花很单薄的衣服，脸上一点血色都没有，简直就像一个无家可归的叫花子。他被带到慈禧面前，李莲英强迫他在坚硬的石子地上给太后磕头，结果几个头磕下去，珍妃脑袋就出血了，但是他还是抬起头来请求慈禧能够饶他一命。慈禧太后一脸的横肉，斜着眼睛瞅他一眼，然后说，如今洋人欺我太甚，战火紧急，我本意要把你带走，又恐怕路上事多不便，留你在宫中，你年纪尚轻，倘若被洋人侮辱了，岂不对不起祖宗？哎，你呀，真叫哀家为难呐。如果珍妃继续向他求情，让他饶命，有可能情况还能有点好转。但是没想到，性格倔强的珍妃这个时候却向慈禧太后建议说，兵临城下，皇上也应该留下来坐镇京师，只有这样才能保得住京城，鼓舞君民的士气啊。慈禧太后

正心慌意乱呢，一听这话气的恨不能上去亲自打甄妃两巴掌。心的话，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在这讲这些话语啊？你先别顾别人，你先顾顾你自己吧，你这条命能不能留得住啊？光绪帝见慈禧一绷脸一瞪眼，就知道要出事，见此情景，连忙跪在地上苦苦哀求慈禧太后留甄妃一命。慈禧太后恶狠狠地对光绪说，你自己的命都快保不住了，你还顾得了他？这时李莲英却悄悄地给慈禧出了个馊主意，将景琦阁后边过道里的井盖打开，让甄妃跳井自尽。这时慈禧也扭过头来射向东墙根那口井，然后抬起头来，好像是要跟崔玉贵说什么，但是欲言又止。随后便命令太监过去把那井盖打开，逼着甄妃自尽。甄妃说什么都不肯自己去死，于是慈禧太后便又冲着崔玉贵使了个眼色，崔玉贵便上去拽甄妃。可是他一个太监要想拽一个妃子，也不敢有太大的动作，只能够呢是使劲拽着他的袍子拉，一拽刺拉，这袖子还扯下半拉来，这怎么办呢？使不上劲呢。这时便有个小太监王杰臣自告奋勇上前帮着一块把甄妃拖走了。甄妃自知已到死亡的关头，索性什么也不怕了，他豁出性命，一边挣扎一边口中骂个不停。

0: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里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4: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

0: 三日，在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吕郭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1: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记，
8: 请听评书《慈禧传奇》，由著名评书演员张基山播讲。
9: 这时便有个小太监王杰臣自告奋勇上前，帮着一块儿把珍妃拖走了。珍妃自知已到死亡的关头，索性什么也不怕了，他豁出性命，一边挣扎一边骂道：洋人来了，是谁造成的？你们为什么不死？为什么还叫皇上也出头？我死也不会饶过你们的。可是他话未说完，便被崔玉贵和王阶臣推入了井中。在漫长的皇朝历史上，帝王有470多位，那妃子就更多了，但是在这些个皇妃当中，珍妃是唯一一个接受西方思想、敢于和宫廷封建礼教相抗衡的人。他拥有过人的胆识和意志，生性耿直，不会讨权贵的欢心，不喜欢宫廷当中繁琐的种种规矩。他喜欢照相，喜欢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这些都犯了慈禧太后的忌讳。没想到最终竟是这样一个结局，也确实让人感到痛心和惋惜呀。当珍妃被拖入井中那一刻，顺贞门前的大臣宫女们都低下了头，暗自落泪。光绪帝此时心如刀绞，但是却不敢放声痛哭。很快，宫女太监加上王公大臣们就像炸了窝一样，随着慈禧太后

挟裹着光绪皇帝出神武门，也就是皇宫的后门，准备西逃。西太后又向庆亲王交代，叫他急速召李鸿章进京，在京中再与洋人交涉，然后对荣禄说，你可以留在京中，随时可以和我联络。荣禄说，不知道太后到哪里避难呢？慈禧想了一下，他说，我带着皇上皇后他们先到颐和园，然后准备去山西，到玉贤那里暂避一时吧。这时皇宫内的妃嫔宫女太监也都争相恐后的想跟慈禧逃跑。慈禧对荣禄说，哎呀，你快快控制一下局面，让他们不要这么乱。随后又对庆亲王说，哀家听说李鸿章已然由上海启程了，即日便可到京，在路途中可千万别受任何的阻拦，你们要跟外国人好好交涉，交涉时只要保持皇位，其他条件均可以酌情接受。随后又说，不要乱，让他们都不要乱。李莲英一看差不多了，连忙搀扶着慈禧太后上车，后边紧跟着是皇帝皇后妃子格格还有随侍的大臣。等到了眉山西街，大伙上了车，大臣们有的步行，有的骑马，还有一大批强迫流经的妃嫔宫女太监，就像送殡一样在后头嚎啕大哭，一直送到西直门。城门这时早已经关闭了，禁卫官一听说是圣驾来临，连忙跪迎，然后将城门打开。而那些送行的大臣妃嫔宫女太监们知道自己是出不了城的，哭声震天，一时间乱成一团呐。申吉营、武卫营也都随后来护驾。这时突然又下起了雨，人们淋得跟落汤鸡差不多。慈禧他们出了西直门，折而向北，经高粱桥到颐和园御道。这个时候守卫颐和园值班的是恩明，他在园门口就瞧见远远一队人马来了，见贝勒普伦和普俊两个人赶了一辆驴车在前头，不由大惊啊，这样的贝勒怎么坐驴车呢？这普伦连忙说，洋鬼子要打进京城了，太后跟皇上都逃出来了啊。恩明万没想到这如同逃难的队伍竟然是太后跟皇上他们来了。等再一瞧这皇太后慈禧啊，恩明不由一咧嘴，打扮的就跟这农村老妇似的。再瞧后边一个穿灰袍的，哟，这是皇上吧？我的天哪，皇上跟太后怎么都这模样了？连忙上跟前给太后皇上见礼。慈禧一摆手，此刻不是说话的地方，快快起来带我们见去。就这么皇上跟太后直接进入了仁寿殿大殿。慈禧太后让李莲英把乐寿堂西套间八只大箱子搬出来准备运走，这个箱子里边全都是重要的档案，还有一些是古玩字画金银珠宝。一队人马要离开颐和园，得把这些好东西带走啊，不能都扔在这儿。慈禧跟皇上简单吃点东西，车都已经装好了，然后便向西北出行。过青龙桥、红山口、望儿山、西北望等地，这时夕阳已经西下了。他们到达了离京70里的冠市，下马在此驻跸，转过天来启程。路过昌平州时，正赶这儿的知州裴敏中患病，守军见浩浩荡荡的大批人马兵临城下，再瞧没有军衔号坎儿，
也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以为啊是土匪呢，根本就不敢开城。下边的人高喊是太后跟皇上圣驾到了。守军的一听胡说八道，皇上跟太后就带你们这模样的出来呀、啊、跟逃难似的，那可能是皇上太后吗？明明就是土匪跑这炸城来了，不单说不敢给开城，反而开始鸣枪示威，咚咚咚连放了几炮。我的天哪，把慈禧太后这帮人马吓得转脸往回就跑啊，又怕城里头追出来，所以还不敢停留，绕城奔驰。他们整整奔驰颠簸了两天，这两天呐、啊，连水都没来得及喝一口，就更甭说吃点东西了。这车叽里咣当叽里咣当叽里咣当叽里咣当，上岗子下岗子，把慈禧太后给颠簸的都快散架了，实在受不了了，这才停下来歇会儿。路经一个村口，一个人都瞧不见，道边的好多民房也都被一些溃兵游匪给损坏了，门窗也都坏了，没有一处完整的。当天晚上他们只能找这种破瓦残垣的房屋暂住一宿。等到农户家里一看，有的这个农户家里锅灶上还冒热气呢，看样子刚刚做好饭，主人来不及吃，听说一群人马来了，以为是土匪，连忙就仓皇出逃了。也有的住家刚宰完鸡鸭没等吃呢，听说来土匪了，也吓跑了。慈禧太后这些个兵卒见了如获至宝啊，大伙两天水米未进了，赶紧弄点吃的吧。慈禧太后也等得可急了，有人连忙去给找水喝，可刚喝了半碗，这水就没了，水都被人抢光了，这怎么办呢？有军兵还挺会想辙，到玉米地里去撅这玉米杆儿，这东西啊近似于甘蔗，里边能嚼出水来，因此慈禧太后开始嚼这个。哎呦我的天哪，慈禧的牙口又不好，嚼两下子开始牙疼，慈禧的别扭劲就甭提了。行了，能凑合着活命就对付着吧。一行人所到之处，老百姓闻风而逃，都以为是土匪来了。即便是带着神机营虎神营的士兵，也都没有军医号坎儿，而且这些当兵的饿两天也受不了了，都是青壮年的小伙子，一个个如饿狼一般深入到道旁附近的村庄，开始抢村民的粮食馒头什么的，吃饱了肚子再说吧。然后呢又瞧人大姑娘漂亮，因此有的还调戏妇女。夕阳西下的时候，好不容易来到了延庆州，这儿的知州叫秦奎良，听说圣驾来了，不敢怠慢，匆匆出署衙来迎接。一瞅我的天哪，这谁能认出是太后跟皇上啊？这别人就是以为逃难的，但自己又不敢说，只能把这一行人接到公署大厅歇息，大伙这才能吃顿安生饭。皇上跟太后被接到署衙后头休息，随行的一些大臣呢只能是在大堂上打地铺，其余的军兵在这衙门院里头有打地铺的，还有的抢占民宅的。知州秦奎良有动员那些老百姓，让家家户户准备粮食好给皇太后他们食用，可是这个根本不用嘱咐，老百姓不给也不行，太后带这帮人跟饿狼一样上来直接抢。当然慈禧啊也恐怕洋人再追赶过来，在这儿没敢多待，停留一宿，第二天带人连忙走了。慈禧太后跟皇上离开延庆州便坐上了轿车，后边呢是驮轿四辆，像大阿哥普俊和李莲英等人包括格格们也都有车坐，大伙出了巨庸关便继续西逃，沿途路上病饿而死，

或者说还有一部分不情愿随行的半路逃跑了。等到后来一清点人马，剩下的骑兵步兵也就是一二百人。一路之上，兵卒们还骚扰百姓，闹得民怨沸腾。这一天，他们来到了距离怀来县城25里左右的榆林堡。李莲英连忙派人前去怀来县城送信儿，并且让他拿着延庆知州秦奎良的亲笔书信。这个怀来县县令叫吴勇，他是曾国藩的孙女婿。守城士兵用绳子把这信提上城楼，然后赶紧到县衙门里头给吴勇送信儿。吴县令正在跟同僚们喝酒消愁呢，突然外边有人送信儿，说是急报，有重要的公文到来。吴勇连忙把这东西接过来一看呢，是粗纸团儿，心说这叫什么急报啊，急忙拆开，等一看不得了了，哎呦我天哪，上边字迹行行盖着延庆州的官印，原来是慈禧太后跟皇上两宫出逃，这上边是人名单，命令他一定要多备食物草料。哎呦我天哪，署内同僚们听完也都吓了一跳啊，但是有人提出质疑，会不会是伪造的，有人建议

我跟皇上两宫出逃，这上边是人名单，命令他一定要多备食物草料。哎呦我天哪，署内同僚们听完也都吓了一跳啊。但是有人提出质疑，会不会是伪造的？有人建议

左右随行，骑兵步兵纷杂交错。吴知县急忙命令手下人在前引路去西关行宫，李莲英、崔玉贵紧随着。

辑的创作方向延续了他人文关怀的特质，充满浪漫主义的叶蓓既想活在实实在在的世界里，又向往虚无缥缈的幻境。文字很有灵性，加上带有西班牙感觉的爵士旋律，这张专辑放在今天听依然不过时。

告别了校园民谣时期白衣飘飘的青涩，远行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出走，而是成年人安静的出发。叶蓓褪去少女的懵懂，嗓音变得开阔而松弛。这张专辑的发行也标志着叶蓓音乐创作的重要转型，追求更质朴的情感表达。

2002年12月，许巍发行了《时光漫步》，和双鱼的创作几乎同期，词曲许巍，编曲栾树，这是许巍音乐人生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作品。告别早年在别处的压抑、撕裂与迷茫，从向内挣扎转向向外看见世间的光亮。经历过长时间抑郁低谷之后，他慢慢走出封闭，学会重新观察城市、人群、季节，这份心境全部写进了《时光》里。

田震的执着，这首歌最初由许巍创作于1992年，那时他自修乐理、作曲和和声学，创作了近百首作品，其中就有这首写给女朋友的歌，当时的歌名叫做 Don't Cry Baby。1994年，田震第一次听到 demo 就被震撼了，他立刻提议自己的公司把许巍签下来，后来这首歌被田震唱红，收录在他1996年的专辑里。

2002年冬天，许巍游览峨眉山时写下了《蓝莲花》的第一句歌词，整首歌曲有着浓厚的禅学味道，有一种坚定不移追求梦想的精神。尽管许巍创作这首歌时并未去过西藏，但这首歌因为表达了追求自由及摆脱现实束缚的主题，后来被自驾群体视为精神图腾。一个从未踏足西藏的人写出了一首让无数人奔赴西藏的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

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两位来自无锡的我的广播同行，他们是无锡广电的两位80后的主播苏阳和庄浩。不过这次他们并不是要来做本职工作啊，或者说充当无锡本土原创歌曲的推荐人，而是要以音乐人和演唱组合的身份为我们带来他们的原创音乐作品。他们俩啊，一个姓苏，一个姓庄啊，所以呢就按照谐音取了一个组合的名字啊，叫树庄。哎呦，这听着就那么敦实是吧。这个组合呢成立于2014年的1月5号，还举办过规模达2000多人的专场弹唱会，并且还发行过2张原创专辑，树庄的春天还有平常一天。接下来就来听他们的这首作品平常一天啊，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组来自无锡广电的树庄组合。

是非常的走心。刚刚的那首《平常一天》是张帅作词，树桩组合和张杰作曲并编曲。接下来他们要用歌声为我们描绘一个温暖的姑娘，并且携手歌曲的词作者一念共同演唱。这位一念呢，也是来自无锡的一位原创音乐人，不过呢，音乐也只是他的爱好啊，他其实是一个企业的 CEO， 他自嘲为专业全屋定制非专业诗人、歌者和书法传承人。这首《温暖的姑娘》歌词很走心，曲调也很温暖，听听看那里面有没有你生命中的那个姑娘呢？

0: 冲到自己目标的海岸。 Cause we are the colors in the dark。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嗨爆这首歌是一首带有欧美色彩的音乐，加入了华丽的吉他瑞斯，我常常在深夜聆听这首歌。昨天已成过去，值得期待的应该是明天。听着这首歌，让我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

0: 一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3: 这样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2: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3: 咱们这个地方放场电影，那可是大事。
4: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5: 我们说电影，
2: 1994年可以说是世界电影史上非常神奇的一年，在这一年里出现了很多经典的影片，经常出现在各大电影好评榜单之中，也是不少导演临摹的佳作，也是观众非常喜爱的经典。那么在这其中就有一部因为画面和音乐成为不朽经典的作品，就是《燃情岁月》。今天的永恒记忆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就是美国经典爱情影片《燃情岁月》。这是由爱德华·兹威克执导的一部美国爱情影片，耗费了导演17年的时间，由安东尼·霍普金斯、布拉德·皮特主演。影片在1994年12月23号在美国上映，全球拿到了 1.6 亿美元的成绩。这是一部充满着温柔和阳刚之气的影片，说起来呢，就像是一个遥远的童话。影片的画面拍摄十分的优美，将不同于与狼共舞式的美国西部风光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观众的眼前。背景之中巍峨的大山和影片之中的男性世界非常和谐，并且具有一定的视觉冲击力，草原、蓝天、骏马都是那么的和谐，令人向往。这部影片获得了第67届奥斯卡最佳摄影奖，其中的音乐更是很经典，直到今天依然为人称道。那么也使得创作者詹姆斯·霍纳成为了一代电影配乐大师。这部电影的英文片名是 Legends of the Fall， 指的是圣经中的纯真的堕落，但是在瑞典公映的时候被翻译成为 Host the Legender， 意思是秋天的传奇，也就是我们熟悉的另外一个译名《秋日传奇》。当时这部影片还有《真爱一世情》等等其他的译名。那在拍摄的时候呢，为了取景也是费了不少力气。当初呢，所有人决定在美国的蒙大拿州来拍摄，但是巨额的资金消耗让这个想法不得不改变。制片方把拍摄场地转到了加拿大，这一举措虽然为剧组省了一大笔资金，但实施起来也遇到了不小的问题。剧组原定拍摄地是加拿大中南部的温尼伯湖和马尼托巴湖，但是当地政府拒绝了根据拍摄需要移走几棵树的要求，即使那些树拍完可以再移植回来，那也不行。最后剧组把拍摄地选在了卡尔加里，因为这里的气候干燥。事实上剧组到达这儿开机之后，他们也遇见了历史上少有的瀑布的壮观景象。好，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燃情岁月以博大的胸怀、精深的意境、高超的技法谱写出了一曲人性化的完美史诗。在配乐大师詹姆斯·霍纳精心打造的乐曲声中，主要人物的旁白缓缓地推动着情节， 加上摄影师天马行空般的手法，还有布拉

0: 皮特商标般的不羁的眼神，整部影片像极了一部优美的抒情散文。
1: 有些人能清楚地听到自己身体里面的话，并且按照这些话行事，这些人不是变成疯子，就是成为传奇人物。特瑞斯坦生在落叶的季节里，那年的冬天特别冷，他的母亲差点死于难产。他的父亲是个上校，就把他带到我这儿来了。我把孩子用熊皮包起来，整整的包了一个晚上。他长大成人了，我就教他捕杀野兽，他非常的喜欢这些事情。当你切开野兽的胸膛，取出它的心脏，这一刻可使它的灵魂获得自由。勒德勒上校有三个儿子，但是他最爱的是特瑞斯坦。我也有儿子，可他们都已经不在了。那个时候我们生活很困难，上校设法帮助印第安人，可是没有用，他就走自己的路了。他反对美国兵屠杀印第安人，所以就离开了军队。他说他要到山上去过一种隐居的生活，我们一直跟随着他。孩子们长大了，埃尔弗雷德是大儿子，他特别的成熟。塞米尔最小，他的两个哥哥都很喜欢他，把他像宝贝似的宠爱着。我是个老人了，记不清楚是哪一年了，好像是在草红的那个月。当时他们的母亲伊莎贝尔·勒德勒到外地去过冬天，她说她受不了那儿的冬天，她还说她害怕熊，反正她是一个怪女人。很少回来看我们。埃尔弗雷德给他写了许多信，但是特瑞斯坦不愿意提到母亲。他还跟我在一起，每个印第安战士都认为死于战斗是光荣的。特瑞斯坦也等着那一天，他开始寻找这种光荣。
0: 在艰苦的环境中，三兄弟渐渐长大，他们手足情深，但是性格却大不相同。大哥埃尔弗莱德为人忠厚，办事认真，三弟塞缪尔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深受父亲的宠爱。老二特里斯坦则是一位狂放不羁的人，他自由奔放，常常和印第安人交往，从他们那儿学到了不少东西。父子四人在一个纯男性的世界里过着淡泊的生活。但是塞缪尔大学毕业后把未婚妻苏珊娜带回了家，平静的生活被打乱了。埃尔弗莱德暗恋上了苏珊娜，而特里斯坦的气质却又打动了苏珊娜的心。四个年轻人在痛苦地压抑着各自的情感， 就在这时，一战爆发，三兄弟不顾父亲的劝阻，毅然决然来到欧洲参加战斗。塞缪尔在无情的战争中丧生，特里斯坦眼睁睁地看着他死去，却无能为力，只能无比悲伤地按照印第安人的方式挖出弟弟的心脏，并让因受伤而解除军职的哥哥带回家乡。安葬塞缪尔之后，苏珊娜悲伤极了。
1: 苏珊娜本想第二天就坐上火车回波士顿去，但是连刮了三天北风，大雪掩盖了铁路，所以上校坚持要他留到明春。上校说房子太空旷了，反正这也是他的家。其实上校该让苏珊娜走的，可他怎么知道后来会发生什么呢？也不能够怪苏珊娜，苏珊娜就像冻在岩石里的水，将岩石裂开，岩石的裂开并不是水的错，更不是苏珊娜的错。
0: 这一天，苏珊娜和艾尔弗莱德又给塞缪尔坟前献花，艾尔弗莱德欲言又止。
2: 苏珊娜，你知道我是，你知道我是多么爱塞缪尔，但我想，你知道，出于对他的尊重，我愿意在这儿告诉你，不想你知道我。我爱上了你，我初次见到你的时候就爱上了你。我想我大概是受到我母亲罗曼蒂克遗传的影响。我是鼓起很大勇气对你说的，苏珊娜。
3: 抱歉。
2: 你有没有这个可能？跟我相爱？哦，不不不，不必像你爱塞缪尔那样。不过能爱吗？苏珊娜，我们可以共同生活，愉快的生活。
3: 我看不能，艾尔弗瑞德。
2: 你现在没把握，也许将来亦有可能。怎么？啊？
3: 我只能给你带来痛苦，艾尔弗瑞德。
2: 好，可以让我自己来判断吗？好吗？
0: 艾尔弗莱德被苏珊娜拒绝后不久就离开了家乡，选择到大城市中发展。战争结束，特里斯坦也回到了家乡，可是塞缪尔的死亡阴影使特里斯坦无法面对他所深爱的苏珊娜。每每想到塞缪尔，特里斯坦心中总是感到很愧疚，于是他选择了离家出走。
3: 你要跟我说再见吗？特里斯坦，你要离开多久？
2: 不久，几个月。
3: 我能让你快乐一些。
2: 不用。
3: 要是有了孩子，或是怀了孕，你还走吗？
2: 走，
3: 给我个机会吧。

0: 我等着你，不管等多久，我永远等着你。
1: 特里斯坦离家出走之后就杳无音信，苏珊娜在苦苦的等待中心灰意冷，终于答应嫁给了一直深爱她已经成为政府议员的埃尔弗莱德。后来威廉上校不幸中风，在外流浪多年的特里斯坦也回到家里。在这些年中他吃了很多苦，回来之后他娶妻生子，决定重新开始安稳的生活。不过为了生计，他有时还会到镇上做一些非法贩酒的生意。这一天，特里斯坦带着妻子和两个孩子上街，遇到了埃尔弗莱德和苏珊娜。在回去的路上，曾经阻碍特里斯坦卖酒的政界人物奥班尼兄弟带人截住了他们，并在无意中失手误杀了他的妻子，这让特里斯坦心中躁动的怒火再度燃起。特里斯坦打昏了杀害妻子的人后被人制服。不久之后，埃尔弗莱德因为此事回到家乡找到了他。
0: 特里斯坦，很遗憾，我非常遗憾，父亲见都不想见我，他怪政府的人杀了伊莎贝尔。特里斯坦，有件事我得跟你说说，你打的那个官员差点死掉，当然事情非常清楚，不过他们说你得承认有罪，服刑30天。打死我妻子的家伙呢？他已经受到了训斥。奥班尼兄弟呢？他们没受罚，这件事就算完了。特里斯坦，这是场悲剧，可怕的意外事故。特里斯坦，听我的话，别再追究了。你是无能为力的。
1: 无奈之下，特里斯坦只好来到监狱中服刑。苏珊娜听说这事后，偷偷地来到监狱里探望他。
0: 苏珊娜，我非常难过，我都爱他。你好吗？
2: 还好。我们没时间来看你。那天我做了个演讲。
0: 是吗？
2: 是的，我第一次公开演讲，那是是关于妇女在社会中的责任。你很高兴，我是你孩子的母亲，我曾希望他死，甚至希望塞缪尔也死，
0: 跟塞缪尔的死没有关系，跟小伊莎贝尔的死也没有关系。
2: 是这样吗？
0: 回家，回到埃尔弗莱德身边。
1: 服刑期满后，特里斯坦回到了家乡。然而苏珊娜一直对塞缪尔深感内疚，如今特里斯坦妻子的死又让他十分痛苦，由于忍受不住这样的折磨，他以自杀的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至亲的人一个个离自己而去，使得特里斯坦将一切置之度外。在父亲和哥哥的帮助下，他将先后杀死了奥班尼兄弟，为妻子报仇。特里斯坦又重新过起艰苦的生活。他是在60年代的一场和熊的激战中被熊爪夺去了生命。
0: 当特里斯坦小的时候，我认为他的寿命绝不会长的，可是我错了，我有很多事情都想错了。最爱他的人全死得比他早，他想保护他心爱的人，可他们没有他这块岩石坚强。他活得光荣又很长寿，他看到孩子们成长并且都成了家。特里斯坦死于1963年，在落叶的季节里。人们最后见到他是在北方，他仍在捕猎野兽。他的墓没有标记，可这没有关系，他永远活在边疆的土地上。
1: 今天我们来分享的是燃情岁月的故事。很多人把这部影片称作是皮特奠定新一代银幕偶像的代表作，但是呢，真正凭借这部影片获得大家认可的却不是他。当年这部影片上映之后，霍纳的配乐被公认为经典之中的经典。虽然霍纳早在1982年的影片《星际迷航2：可汗怒吼》中就开始为好莱坞电影配乐，但是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大部分是满足制片方的要求。一直到1994年上映的这一部《燃情岁月》才让他声名鹊起。布拉德·皮特在看完剪辑配乐完成的成片之后热泪盈眶，亲自打电话向霍纳表达自己的钦佩。节目最后，我们就来分享影片《燃情岁月》的主题曲，由詹姆斯·霍纳创作的音乐《岁月》。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出家门见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4: 这里是丽人榜样，我是大家的好朋友雨飞，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许多丽人都喜欢染发，但是染发之后如果不能好好护理，就会成为自己心中的烦恼。染发之后，我们不仅需要保持头发颜色的纯正，还需要发质亮泽柔软。如果因为保养不好而使头发看起来干枯粗糙，那我们的完美形象也会大打折扣。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进入魅力达人这个小单元，说说染发之后应该如何护理的话题。护理好烫染之后的头发，雨飞有几个小建议要送给大家。第一，要注意啊，平时用温水洗头，热水是色素流失的主要原因，所以平常我们在洗发的时候可以将水温稍微的调低一点，头皮能够感到一点温热也就可以了。第二，在染发前使用含柠檬酸的洗发水，这种成分能够去除残留的污垢，保护发丝不受各种污染，阻止之前使用的染色剂的伤害，同时还能够调整发丝的状态，让其染色的效果更加完美。所以在你想染发的时候，不妨试着搜索一款含有这个配方的洗发水，

第三，去沙龙接受专业的染发服务。如果染发前没有好好的清洁头发，发根处新染的发色会变得暗淡无光，发梢也会变黄。为了避免这种尴尬的不均衡现象，雨飞建议各位丽人还是要去沙龙进行专业的染发护理。第四，为你的发色搭配合适的妆容。比如红色的染发，实际上呢是能够分为两类，暖色调和冷色调。冷色调的红发应该搭配蓝色、玫红色以及宝石红之类的妆容，而暖色调的红发则是应该搭配黄色、橙色和粉色系的妆容。第五，要慎用加热工具。在使用诸如吹风机、卷发棒或直发器之前，记得要先用抗热护发产品。这类产品接触热量后会被激活，从而在发丝上形成保护膜。我们可以先取少量的产品涂在发梢，然后用梳子将其梳匀。雨飞还建议为头发做造型时，最好用发夹将头发分区，因为做造型的时候很容易将同一部分的发丝重复加热，这样呢就会加速发丝水分和染色剂的流失。同时，无硫酸盐和温和的表面活性剂产品可以增加发色的持久度。第六，远离过度养护的产品。过于厚重的护发产品会让覆盖性的产品停留一整夜，加快色素分子的流失，所以呢雨飞推荐大家使用轻柔的护发素，并且染发之后要避免长时间使用会让头发喘不过气的护发产品。第七，使用染后专用洗护产品来保持发色的鲜亮和光泽。专业的洗发水能够让你不用去沙龙也能够改善发丝的色彩，它能让发丝亮泽有弹性，而如果你只是想让发丝泛出低调的色泽，还可以将这类专业的洗发水和日常用的洗发水混合使用。第八，防止紫外线伤害。雨飞建议大家可以选择一些带有防晒指数的造型产品，比如一些防晒保湿喷雾，另外还有免冲洗多重功效的产品。防晒的同时呢，还能够避免游泳池当中的氯、海水等带来的伤害。最后，雨飞还建议各位丽人经常使用闪亮的喷雾来提升发丝的光泽，搭配使用一些精华露，使其迅速吸收并且滋润头发，让我们的头发能够变得柔润而有光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果你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建议和要求，或者有职场秘籍、情感故事、美丽心得、暖心文字跟我们分享，可以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跟雨飞互动交流。下面的时间当中，雨飞邀请您一起步入情感部落格，来听到的这篇文章叫做《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有人说，婚姻是爱情的坟墓，但是名为李爱玲的作者却不这样认为。下面我们就来听听她讲述的故事。在我有限的婚姻生涯里，2013年是触底的一年。那一年，儿子肠胃频繁出现问题，我只得连续几个月抱着他奔波于家、医院、推拿诊所之间。本来已经是心力交瘁，更让我愤懑不满的是与老公的意见不合。我推崇中医调理，而老公自小跟着当医生的婆婆在医院里玩耍长大，从小就被西医理论洗了脑，他们全家都难以相信推拿、艾灸之类的疗法功效。于是家中分裂成了中医、西医两大对立的派系，我们年轻气盛，争论不休，各执一词，互不相让。而我那神经大条的亲妈丝毫察觉不到我情绪上的崩溃，还时不时地跟老公站在同一战壕里说几句风凉话，仿佛他们才是亲娘俩。那段时间他出差特别多，经常一走就是半个月，我一个人找专家拿中药，四处求医，学习推拿艾灸。每每孤军奋战，我更加怨气冲天，积压了3年的问题终于在那个萧瑟的冬天火山一般的爆发，吵架、指责，然后就是满怀恨意的冷战。我感到对婚姻冰冷的绝望，这完全不是我想要的生活。那时的我心高气傲，丝毫不肯静心思考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只知硬碰硬的狂吵嘶吼，叫嚣着绝不容忍委曲求全的生活。于是我一意孤行地办了港澳通行证，打算春节放假独自去香港散心。我破釜沉舟的计划，从香港回来一出正月我就离婚。进入腊月，我思忖再三，有父母有孩子，我总不能不辞而别。我在 QQ 上给他留言，告知了我的远行计划，他快速回复我陪你。那一刻我又心软了，我听见自己心里的声音，我还愿意再给婚姻一次机会，我还愿意再试一次，换个地方找找爱情。于是在临近年关的最后几天，他火速办好手续，买好机票，上网搜集了出行攻略，父母很开明地将孩子带回老家，任由我们自己计划。飞机在香港一落地，20度的舒适气温让人浑身轻松。他预定了尖沙咀附近交通极为方便的酒店，下载了最新版本的导航，查阅了香港全部地铁站和公交线，任由我天马行空。从北到南3个半小时的航程，仿佛把我带入时空隧道，我们变回初恋少年，容颜干净，笑容温暖，手牵手走在浮华都市车水马龙的街道上。除夕夜在太平山顶看维多利亚港万家灯火，回想多年前在高高操场上远眺街道，灯影寥落，在香港大学散步，回忆初恋的大学校园，去电影资料馆看夏梦、林黛、汪明荃、冯宝宝、薛家燕那些风华绝代的海报，去库布里克书店看书、吃甜品，看一场电影消磨一下午的时间，去看《古惑仔》里13妹掌管的波兰街，去找 TVB 剧情里面提到的鱼蛋饭。实际上香港处处喧嚣，
并不是适合静心的地方。而那几天，我们心无旁骛，如胶似漆，没有中医西医的分歧，没有矛盾纠纷，没有指责怄气，我们彼此竭尽体贴，包容依赖，白天十指相扣，夜里相拥而眠。我的计划常在出门前一时三变，一会儿犹豫要不要去购物，一会儿又纠结看不看景点。他却说，你知道吗，我就喜欢你变来变去的样子，女人就是这样才可爱。不像你在家，一到周末就安排好了去哪儿去哪儿，几点干嘛干嘛，搞得比上班还累。我白了他一眼，你现在才觉得我可爱，我跟郭晶晶一样的大脸盘，万一被哪个豪门相中，我就不跟你回去了。说罢我才意识到，我们这对逗逼夫妻已经几个月不曾开过玩笑了。自由行结束，飞机落回阴冷潮湿的青岛，像是做了个梦，从天堂回到了人间。将父母孩子接回，带回的礼物各自送出，行囊里的物件各归各位，一切都是原来的样子。孩子照旧半夜哭闹，脏衣服臭袜子存了一盆要洗，一日三餐吃什么还得费神考虑。假期过完，上班的心情比上坟还沉重，文件要签字，客户等回复，棘手问题要一一处理。我们回来后共同起草了一份家庭公约，约定了在孩子的健康、教育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处理原则。我们约定，再出现任何分歧都应求大同存小异，以我们俩的一致意见为最终决定。我们约定，任何一方父母若提出了只合情不合理的建议，我们负责各自说服。我们约定，若再起争执，只要一提香港，就必须无条件停战。旷日持久的婚姻更像一场枯燥的马拉松，太容易让人耗尽耐心，心生厌烦，于是满怀怨恨，于是心有不甘。果真，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不是千疮百孔。生活是道场，日日修炼，岁月如流水，长久打磨。最终懂得这江湖路数，不是拔刀亮剑的巅峰对决，也不是舍我其谁的快意恩仇，而是嬉笑怒骂，酸甜苦辣，最后与苦痛挣扎，两两相望，刮骨疗伤后相偎取暖。从前一些不得已，有朝一日也变成了甘之如饴。江湖本无传说，无论是庄子说的相许以诗，相濡以沫，还是辛晓琪唱的拈朵微笑的花，看一段人世风光，不过是隐忍、慈悲与惜福。我至今仍时常做作记得当时年纪小，你爱谈天我爱笑的少女梦，在一地鸡毛的日子里，争取每年有一场让肉身放空，让灵魂出窍的旅行，回来再以满血复活之态面对

存款数、学区房、难缠的客户、未搞定的业务、一本本难念的家经。哲人说，人生不过是家居、出门、回家，我们一切情感、理智和意志上的追求或企图，不过是灵魂的私家病。想找着一个人、一件事物、一处地位，容许我们的身心在这茫茫漠漠的世界里有个安顿归宿，仿佛病人上了床，浪子回到家。世间哪有永远的忘忧岁月，谁不曾渴望鲜衣怒马，浪迹天涯，梦里有山峦花树，壮丽山水，而日子是油盐柴米鸡毛蒜皮。圣经里说，爱是恒久忍耐，又是恩慈。年少时的喜欢与迷恋，让我们飘飘欲仙，如梦如幻，而成长后的爱和责任，让我们踏实而有分量地踩在大地上。后来的某个周末，我又制定了一堆计划，要带孩子去植物园，转念又觉天气不好，想改去游乐场，一会儿又觉得看电影也不错。老公露出了不悦的神情，到底去哪儿？我马上蹦起来，在香港的时候不是说女人就该变来变去才可爱吗？他不好意思地挠挠头，嘿嘿地笑了。婚姻里没有杨过与小龙女，只有烟火凡人、柴米夫妻。唯愿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此情绵绵，爱无绝期。谁不是来自山川湖海，却又于昼夜、厨房与爱。即使我们心中有过一万个逍遥远方，最终也还是因为不舍某个人而甘愿浮生红尘。节目最后，再次感谢你的守候聆听，我是雨飞，也欢迎你在节目之外搜索同名的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找到我们。除了精彩节目回听，还有更多精彩内容，和您相约下一期丽人榜样，我们明天再见。

0: 实全面节约战略，实施国家节水行动。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依法用水，依法管水，依法治水。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3: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最初中国，文明临汾，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听风的午后。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0: 下午好，收音前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北京时间15:08，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午后光阴。各位好，我是杨蓉。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开启听见临汾，也开启午后光阴。那么在午后美好的两个小时时光当中，也希望跟大家一起去聊聊生活，一起分享好听的歌曲和旋律，希望大家在路上出行的过程当中啊，都能够拥有一份好的心情了。
0: 对，不知道此时此刻的你现在在哪里来收听

0: 我们的节目呢，是通过收音机的方式，还是通过调频 94.6 兆赫呢，还是通过我们听见林粉的抖音号呢？如果说听见林粉的抖音号来关注我们节目的话，别忘了在左上方呢来点一下关注，那么下次在开播的时候呢，就会有一个温情的提示啊。这两天走在户外，大家有没有觉得秋高气爽呀？特别是今天我一出门的时候呢，就看到蓝天白云，朵朵白云在天上漂浮的这个过程当中，真的就像我们小时候吃的这个棉花糖啊，给你带来一种非常柔软的感觉。
1: 是的，也是在早间上班来的这个路上啊，无意间呢不小心把后视镜的这个位置呢给碰了一下，然后呢就向天空的方向呢去拍了过去，然后斜角度一看的话，我说哇，今天天好蓝啊，云好好看啊，我说没想到从后视镜翻转一个角度还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这可能就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去发生的那些小确幸吧。一整天当中呢都被早间的蓝天和白云影响着，那相信在午后大家出行的时候，天气呢虽然渐渐阴沉了下来，但是气温呢是非常非常的舒适，非常非常的凉爽，所以大家骑行在户外也会感觉到秋天带给你的那一份美好了。
0: 是，那么最近这几天呢，受到西气流的影响，预计在未来三天在我市呢都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天气可以来说是比较平稳的，但是还是要提醒大家早晚的体感是比较偏凉，所以请各位呢及时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一些天气情况，合理安排出行，同时呢要适时的添衣保暖啊。
1: 没错，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的一个天气情况。那么在今天的白天呢，全市是多云转晴天，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7到27摄氏度。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全市呢是晴间多云，东北风呢是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7到28摄氏度啊。那么明天的夜间到后天白天，全市呢出现晴转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呢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呢是17到28摄氏度啊。虽然天气情况呢大家可以提前去进行一个预判和预防，但是要提示我们大家的就是本周六呢只休息一天，那么9月20号周日呢是一个正常的上班工作日，那么如果大家外出的话呢，一定要提前的去备好雨具，因为在周末呢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啊。
0: 对，不过大家想一想，在上几天班之后呢，我们就迎来了是中秋小长假，三天的这个时间，可能有些朋友会外出去旅行啊。当然在上完几天之后呢，接下来又是国庆7天的这个假期了。想一想，在九月份的这个后半个月的时候，是不是觉得特别惬意的一件事情呀？
1: 是的，这就是我们说的那一串数字嘛，上午休一，上午休三，然后再上三就可以休七，所以大家就会觉得这假期连着假期，所以就更有期盼了。那么大家呢可能会在近几天当中呢，将中秋小团圆的这个假期之前的工作呢去准备好完完善，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享受一个举家团圆的中秋节了。
0: 是，你看在平台当中呢，张强听友就发信息了，他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广西南宁，在广西南宁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那别忘了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下午的15点到17点、除了有话题和大家来互动之外呢，还有好听的一些歌曲和大家共同来分享啊。
1: 是的，还有呢我们的这位叫做修武的朋友呢就说，下午好，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确实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珍惜时间。奇艺说了，可不可以把10000个理由送给我呢？那想问问你，有到底有多少个理由，想要用这些理由去做些什么？好听的旋律呢我们也在曲库当中呢为你去准备啊。
0: 对，
1: 我们的美女陈静主播呢就说，两位美女主播下午好啊，你看简简单单的两个字，让我们今天一下午的心情呢也会不一样啊。
0: 是，那么同时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有一个互动的话题呢，想和大家来聊一聊，说说你对什么声音是特别敏感的。其实我觉得在线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们有很多都是一些忠实的老粉丝了，可能在我们广播有了之后呢，就一直在聆听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可能以前听广播的时候呢是只听其声不见其人吗？对声音是非常了解的，所以有些朋友在第一次看直播的时候说，哎，我听到那个谁谁谁的声音了啊，他是不是哪个频率当中的谁谁谁哪位主播呢？然后虽然说不认识啊，但一听声音就能够辨别出来啊。
1: 是的，生活当中的声音呢我觉得有各种各样的，那么大家有的时候会说按分贝来分啊，那么有的时候就说，哎，在夜间的时候是不要超 超过多少多少分贝的，那么白天呢是多少。大家呢可能对于生活当中那些美好的声音，或者是能给我们造成困扰的声音呢，就会格外的敏感。
0: 对，
1: 就比如说您家楼上楼下要是装修，或者

0: 是钉个钉子等等，那么大家可能第一耳就能够听到。但是呢，有的时候不太敏感的是什么呢？就是有时候来自楼上或者是楼下的这个声音呢，是很难去区分到底是哪位邻居家啊。
1: 对，有时候是楼上的还是隔壁的，还真的是傻傻分不清楚啊。不过我觉得那个电钻的声音估计没有人去喜欢吧。
0: 是的
1: 特别是在你午间想要去休息的时候，突然就冒出来一阵这个电钻滋滋滋的这个声音，你就会觉得特别特别的刺激。我觉得不仅仅是声音难听，可能就是这个声音不仅说是影响了大家休息了，更有一种可能就是它的那个分贝，包括它发出那个声音一下就钻到这个心里边，你都会觉得很难受的啊。
0: 对，也许明天就给我们发来信，他说主播我最不能够忍受的就是楼上用凳子拖地板的声音
1: 啊，滋滋啦啦滋滋啦啦
0: 滋滋啦啦，他说那个太敏感了，我一下子就能判断出来那是楼上在拖凳子。
1: 嗯，
0: 哎，其实碰到每栋楼或者是每个人的这个邻居都是不一样的。我就记得以前我在上初中左右这个时间，我们家楼上呢是一对年轻的新婚夫妇啊这个女生呢是特别特别的漂亮的，但是她特别特别爱穿高跟鞋。
1: 在家里也穿高跟鞋吗？
0: 对，就是我感觉在家里应该她的这个拖鞋
1: 是有根儿的
0: 或者是凉拖的这种感觉，就是不管什么时间啊，只要她上下班回来了之后，我们就能够听到这个高跟鞋在走路的声音。就有一段那个时间，我一听到这个鞋我就知道他回来了，
1: 女主人回来了，是吧？
0: 对，特别特别的敏感。
1: 哎，我记得就是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呢，我们班主任也喜欢穿这种高跟鞋嘛，而且是那种细高跟，特别是在走到楼道里，再有一种那种空空的那种声音的回响，就嘎噔嘎噔嘎噔。当这个声音临近的时候，同学们就想，哎呀，班主任要来了。
0: 是的，大家可能对于这种熟悉的脚步声啊等等呢，也是比较敏感的。那可能对于我们今天在播音这个状况来说，也很多时候有一种就是对声音敏感，叫做过度纠错。哎，比如说小朋友啊，说一个什么一二啊，二的时候发音不准，然后大家也会特别敏感，说哎呀，这个字音发的不好，没有发对呀。
1: 对，还有些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常说的这个门槛嘛，有朋友说，哎，我在日常生活当中要读门槛，还是按标准的，就是门槛对来读呢？后来说啊，口语化的话就是门槛。有时候看到别人说的不准确的时候，还想去纠正一下哈。
0: 是的，这可能就是我们的职业病的过度纠错声音了。
1: 对，你看陈静也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最喜欢你俩的声音了，谢谢谢谢啊。我也非常喜欢陈静的声音啊。
0: 是的，
1: 就我第一次在听到陈静的声音，我说哎呀，怎么世间还有这么美的声音呢？
0: 我们两个人也最喜欢你的声音啊。琪琪就说，我可能是不是有一点点扫兴呢，其实并不喜欢过中秋，也不是说害怕中秋的到来吧，更害怕春节。那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一个原因，每每在举家团圆的这个日子当中，觉得哎，是不是少了那个熟悉又很爱很爱的那个人，然后就觉得会或多或少有一些难过。有的人离开就会有新的人的一个加入，所以呢，我们有的时候也要去释怀，然后让每一个节日到来的时候呢，会有另外的一种感受了。
1: 对，其实节日到来这个时刻，可能就是赋予我们生活一种新的一种气象吧。比如中秋节到来，大家可能就会除了吃月饼赏月之外，就合家团圆的一个日子呀。那有些朋友说合家团圆可能会坐好长时间的车然后才能够回家啊，那可能就是这样一个节气，就是让大家团聚在一起啊。
0: 我们也希望大家在任何一个节日当中，在自己有限的时间当中呢，都能够去多陪陪家人，多陪陪我们身边的朋友，因为真的是时间不等人啊。
1: 对啊，就像我们平台当中修武这位听友发来的信息，时间不等人，岁月不饶人啊。好，那就给自己找一些理由，喜欢我们生活当中平凡而普通的每一天吧。

0: 好久都没有在节目当中来听这首歌了，一万个理由。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常说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嘛。所以说，不是每个人的人生呢都是完美的，也不是每个人生都是一帆风顺的。但我觉得，就是在每一天普通而平凡的日子当中，能给自己找点乐呵，或者说能让自己的日子变得和别人不一样，那就是最完美的自己了啊。
1: 是的，那么也希望我们大家呢，能够在每一天都过得平凡又很开心。所以今天呢，我们的午后话题呢，就是跟大家去聊一聊你对哪些声音呢是特别敏感。我记得之前我们也是在节目当中聊一个话题的时候，有一位朋友留言就说爷爷奶奶去世已经很久了，但是因为手机的这个出现，还收藏了很多他们以前对话框当中的这个语音聊天的信息，
0: 对，
1: 时不时想听这些声音的时候还可以去拿出来。所以有的时候就会发现，真的时间会带走很多东西，也会留下很多东西啊。就比如说像这些熟悉的声音，不管在什么时候把它摁响，你就会发现熟悉的人还依旧在我们身边啊。
0: 对呀，不知道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是不是这种声音控呢？其实有些很朋友呢就是那种声音控嘛，在听到一些好听的声音，或者说哎这个声音特别的打动你的话，那你就会一直持续的会听下去啊。但有些声音你听起来有一点点这种刺耳的话，一句都不想听。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些感触？在日常生活当中，你对哪类型的声音就是有一种非常敏感的这种感觉呢？也可以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
1: 是的，那么我们可能在生活当中会或多或少的对那些我们比较刺耳比较讨厌的声音呢比较敏感。再有呢就是那些美好的声音。有一段时间呢我对这个王凯讲故事特别特别的痴迷，然后就可以听到他好听的声音一出来，好像也伴随我们很久。有的人说哎，我做饭的时候听歌，我洗澡的时候听歌，做家务的时候听歌。那我有连续真的好几个月的这个时间，就是只要是做家务啊，或者是空闲的时候呢，都会打开这个王凯讲故事。哎，那些故事的声音有成语的等等等等，有适合这个小朋友年龄的，也有一些成人的这个故事。哎，我就觉得哎，这个声音好好听呀，就一众痴迷的那种感觉。我相信大家也会对某一种美好的声音有一种敏感或者是痴迷吧。
0: 对，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喜不喜欢看一些电视剧啊，可能现在快节奏的生活当中很少有朋友就是一集不落的去看吧。但我们多多少少会刷一些视频的时候会看到一些精彩的一些剪辑嘛，就是我看到就是朱亚文所饰演的一些角色，比如说漂洋过海来看你啊，
1: 对，
0: 总觉得他的声音特别特别就有磁性的那种感觉，每每听的时候呢都想多看几遍多听几次啊。
1: 是，主要是人也帅啊，不光光是声音让我们痴迷和敏感了。
0: 对，
1: 那再有呢就是我们说哎，生活当中有很多的这个剧情，比如说哎，不知道今天欧阳会不会来啊，就想跟他聊聊 TVB。 哎，有很多的这个演员他其实都是有这个配音的。
0: 对对对，
1: 而且这个男主的配音和女主的配音那个声音一出来，我们就自动就是比如说假如看第一集就会说哎，他是男主角他是女主角，因为我们这个熟悉的配音演员到了，他一般就会配男一或者是女一。然后有一段时间呢这个中央八呢也会放一些韩剧，哎，韩剧呢也会有韩剧专属的这个配音演员。
0: 对，
1: 所以大家呢每次在看的时候呢，当那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呢，我们也会比较敏感了。
0: 对，就之前的时候呢也是咱们那位同事，我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啊，他的名字呢就叫做大熊。然后后来呢他就从事了这个配音行业嘛，就之前的时候还跟他去联络，他就说他就在从事这个配音，然后这个配音工作其实也挺辛苦的啊。他们每天的这工作时间大概就从下午开始，可能一直呢会持续到夜间。同时比如说你要配一部电视剧的话，首先你可能会有一种共情，或者说情感投入在里边，
1: 对，
0: 你才能够配出那种就是人家主人公演出来的那种感觉啊，而不是就是生硬的把这几个文字呢给表述出来。
1: 是的，不同的电影啊剧情啊，那么其实配音的这个方式方法呢也都是不一样的。我们也看过一项很多的这个配音演员在综艺节目当中台前呢去来给我们现场配音，包括一些英文的动画片啊等等，就会发现啊真的是绘声绘色，大家都会觉得哎，那个声音背后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呢，在这个录音棚配音棚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其实他们的表情是非常丰富的，而且还会有很多的这个口语啊口技啊都是需要加入到里面的。
0: 对，真的是这样的，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都喜欢那种有节奏感的一些音乐吧，包括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些这个演唱者啊，比如说歌手，他们一个人呢也会分饰好几个这个角色。
1: 是的，
0: 比如说就像周深的这首《 耷拉蹦吧，大家可能会觉得他在这里边饰演了起码有五个以上的这个角色啊。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聆听一下他的这首耷拉蹦吧。

0: 全场的朋友，准备好了吗？巴拉邦邦，
1: 我最棒！
0: 国王陛下，公主名扬，
1: 就我啊！
0: 全场，
2: 御史。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4: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5: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6: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11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这世贤的眼神，怪不得经常会瞪那么大、嗯、原来是两个人说的啥他都没听懂啊。
1: 对，因为一个是韩语，一个说的是粤语啊、嗯、好，今天聊到的这话题就是跟声音有关系了啊。
0: 对，
1: 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你觉得什么声音对你来说是特别特别敏感的，都可以发消息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嗯、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乐乐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就是一个特敏感的人，我妈一叹气我就要立刻反省一下自己，我是不是哪里做的不对了，然后让妈妈不高兴了，或者没有达到妈妈心里的这个预期呢？
0: 每个人都有过这么样的一个时期，这可能就是体现我们母亲大人的厉害了、嗯、其实我们都有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吧，就是我妈一叹气，有的时候我大家都不是叹气，我妈一直喊我大名，我就哆嗦了、嗯、我又到底干错什么事了，然后还不自知啊。
1: 对对对，你看有时候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你比如说经常和就是家人在一起其乐融融的那个场景，会让你觉得特别特别的舒服啊、嗯、但忽然有一天的时候呢，那个氛围一下子就转变了，比如妈妈坐在这个床头唉声叹气的，那个时候的你可能意识到，哎呀，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嗯、我能不能帮上忙呢，等等等等，所以家里人一有叹气的这个声音出现的时候呢，那肯定不是一个好的现象啊。
0: 是的，那还有一种呢，就是我们可能会给自己比较熟知的人呢设置自己的这个电话铃声、嗯、然后一到妈妈的铃声爸爸的电话铃声响起的时候，哎呀该回家了，这也比较敏感的一种声音了。
1: 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萌萌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也挺敏感的，语音微信呢59秒，看到这个红点的时候呢我就焦虑。我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发消息的时候会通过文字的方式去表述呢，还是通过语音的那种方式呢？其实有时候我觉得这个语音，不过现在还比较便利吧、嗯、你可以转成这个文字嘛，在你不方便去聆听的时候转为文字，这是比较直接的一种方式啊。
0: 对，
1: 但是如果说有时候，我不知道是因为我手机出现问题还是怎么样啊，就是你听着听着突然它就没音
0: 了，
1: 对，然后它也重新给你再播一遍了。
0: 是的，那还有一种状况就是我们可能每天说太多话了，聊太多天了，就是我跟大家聊微信的时候呢，我比较喜欢以文字性来回复，然后就忽略了、嗯、比如说家中的这个长辈，他们可能看这个文字的时候呢就需要放大啊等等、嗯、然后我就很大部分这种情况跟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是我在打字儿，然后他们给我回复语音啊。
1: 对，回复语音如果说是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去听的话，可能对于发送的朋友来说是比较方便的、嗯、因为他不需要打字儿嘛，打字儿可能还相对来繁琐一些，直接说的话就比较简单一些，但是还要考虑一下就是接受者收听的这位朋友他目前他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啊。
0: 是的，萌还说了，还珠格格紫薇林心如饰演当时那个角色的时候呢也是用了配音演员，他说、嗯、我推荐的好声音是萧家勇的一曲我不是西门庆，会准备到吗？刚刚呢我们在听歌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曲库当中呢也搜索了，因为他有这个版权的原因啊，目前呢是没有办法播放的，还有没有其他喜欢的这个歌曲呢再发送给我们，我们来送给你好不好？
1: 嗯，那这会儿也看到这个猫布朋友呢也发来打招呼的消息了，那不知道此时此刻现在的你正在忙碌些什么呢？还有来自平台当中的小萌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他说家里的闹钟声还有电话声装修的声音都让人非常非常的崩溃啊、嗯、这也是生活当中比较敏感的一些朋友吧。这个闹钟嘛，就是

0: 起来的吗？如果说你可以自然的就醒来的话，也可以不设这个闹钟啊。
1: 是的，来看一下小泉给我们发来的信息，他说主播我对点开红包的声音比较敏感啊，那不是你，那是大家都敏感。其实现在有很多的这个商家还会有这种语音的这个提示嘛，比如说支付宝到账多少多少元，
0: 是不是这个声音最悦耳了？
1: 对，我觉得这个声音大家肯定格外的敏感，那毕竟是白。

0: 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大家听到别人去夸赞你自己啊，说你怎么这么好看，你一定会觉得那个声音特别的悦耳，特别的喜欢啊。
1: 是的，我怎么这么好看呢？今天在聊天的过程当中上楼啊，说哎呀，真是当初要是怎么样，我就不选择你了。然后就你好，就你好看，突然间就想到了这样的一句话，一首歌曲啊。
0: 对，
1: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在选择聊天的一个话题，或者是说喜欢的一些歌曲的时候，就是突然间就油然而生的。大家一推荐这个《回家的诱惑》，不仅仅就让我们想到了剧中的那个插曲，无法原谅。一到无法原谅的时候，就想到了世贤和品如的爱情啊。
0: 对啊，真的是这样啊。所以说，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让一个声音一下子会让你联想到很多啊。比如别人对你说你怎么这么好看的时候，你就会想，我是天生丽质呢，还是后天保养的好呢，还是通过运动的方式改善了我的肤质呢？等等等等吧。总之，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大家不要吝啬自己的这些夸奖啊。比如看到别人你觉得他今天跟昨天有一点点不一样的地方，那是值得你去夸出口的，特别是对家里人也是一样的啊。
1: 是的，那么大家喜欢的一些歌曲和旋律呢，也依旧可以在这个时段当中呢跟我们一起分享。你对什么声音特别的敏感呢？也可以去告诉我们。猫说呢，那个不能放，可不可以给我来一首洛阳的一支烟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就要广告了，这么播放呢不是特别的完整，让我们稍等一下吧，广告回来把这首歌曲送给你，也送给大家，好不好？

0: 南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强化水资源刚性约束，推进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2: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4: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4: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5: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4: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5: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4: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5: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4: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5: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0: 出中国，文明灵魂，共创文明城市，共享文明成果。
1: 践行三个十小时，创建全国文明城。
2: 喜欢那一个
3: 午后的时光，推开一扇门，绿荫、鲜花、藤椅、书籍，给我一首歌的时间，爱上这个清风的午后。
4: 午后光阴，把午后过成你喜欢的样子。
1: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16:08，午后光阴节目是正在进行的过程当中。不知道此刻的你在哪里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有些朋友是在出行的路途当中的话，别忘了可以通过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兆赫交通文艺广播呢，可以来并机收听。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听见抖音的官方抖音号来关注我们下午的直播啊。
5: 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呢能够通过这几种方式来跟我们在下午的时段当中呢一起去聊一聊，聊聊生活，聊聊自己喜欢的旋律和歌曲。那么其实我们今天跟大家说到的这个声音啊，生活当中其实真的有很多很多令我们难以忍受的声音，比如说刚刚大家听到的这个装修声啊、电钻声啊、这指甲划黑板啊等等等等。就光单单指甲划黑板这一项，我觉得大家都是榜上有名的，每个人都会有这样的感受啊。
1: 对，哪怕就是没有听到，我们在说这件事的时候，我这心里都觉得挺难受的啊，心里一揪一揪的那种感觉。
5: 是的，那么大家还要对哪些声音比较敏感呢？也可以继续

0: 都跟我们聊一聊，告诉我们了。
1: 是，你看在平台当中的小乐听友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就是那种敏感人群啊，塑料袋那种揉搓的声音我都会疯掉的。这个还好吧，其实有时候我们去超市买东西，可能有些塑料袋不好搓开嘛，然后就会呲哇呲哇就会这样去响，但我还能够去接受这样的声音，可能这位朋友小乐就接受不了了。
0: 对，因为这个超市的外面的这种购物袋呢可能比较结实比较硬一些，所以声音就会比较大。你看像家中我们买的这种保鲜袋啊，这种小一点的我们来装储存食物这个袋子呢，可能声音就会较小了。
1: 对，
0: 这位高冷油闷爱溜达呢，你给我们发来信息，他说我对金属的声音呢特别敏感，比如说金属勺子刮金属盘子，
1: 哎呀，这个想一想都心里好难受啊。
0: 对，还有会浑身发冷，暂时还没有见过身边的人是这样的。那你一定是单身还没有宝宝，你要试一下，你给他买个不锈钢的杯子，或者说你给他买个不锈钢的碗，再给他一个不锈钢的叉子，那在等等饭这个过程当中，你就可以见识到这种声音了。
1: 对，想想都觉得心里特别的难受啊，就那个滋滋的那种声音。还有平台当中的这位大森林听友也发信息啊，他说他真的不太喜欢嚼东西的那个声音啊，如果说一桌的人有嚼东西这种声音的话，我想三秒钟就离开，可能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常说到的那种就吧唧吧唧嘴吧，就吃饭的时候有很多就是我们在小的时候大人们就会告诉我们不要发出这个声音嘛，但有些小朋友可能就觉得这饭好香啊，我就是吧唧吧唧嘴就把那个香味都能够给大家展示出来啊，但大了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呢不太好，就是特别是跟朋友们呀或者说同事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吧唧吧的这个声音有点让你难为情啊。
0: 白宇呢也给我们发来信息，每个人对于声音的敏感的程度是不一样的，他说我不能听见别人夏天嚼冰块那个咯吱咯吱的声音，听得我非常不舒服。他有的时候跟朋友聚会会喝一些这个冰镇的这个饮料或者是加冰的饮料，他说我好像从小对那种咯吱吱吱咯啦啦啦的声音就是不能够听，比较敏感啊，每个人真的是不一样的。
1: 那你能听得了别人吃冰糕的那个声音吗？
0: 对，老冰棍也不能听。
1: 对，现在这个冰糕就奶制的比较多嘛，可能大家咬下去的是那种软绵的那种感觉啊，不会有嘎嘣嘎嘣的那种感觉了。
0: 是的。
1: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有一位叫做原来如水的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他说我一听到拖鞋那种吧嗒吧嗒的这个声音我心跳加速。那就需要我们大家在家里边走路的时候呢可以稍微要轻一点儿，就是不要走太重了。包括我们在这个穿拖鞋的时候，你知道什么拖鞋它响的声音比较大吗？我就觉得是那种底子比较硬的。
0: 对对对，
1: 这样再加上就是人字拖的这种，你就会听见邦当邦当那个声音啊。
0: 是，还有一种就是我们给小朋友可能会买一些这个涉水鞋，它是为了起到这个防滑的这个作用，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抓地的这个吸力。但凡你拖完地之后那个地板上的那个水渍没干，你让他穿这个鞋从那儿走过，你就感觉像是吸盘一样吧唧吧唧的这种声音可能就会比较敏感。心想事成六六说啊，他说哎呀好像经历过的人对这个噪音呢都特别敏感，他说而且很难恢复，他说我虽然搬家了但是不能够吵，你不能够有一点点的这个声音，有声音就会害怕，他说我现在就是养成一种习惯睡觉都得戴耳塞，这个可能是睡眠比较轻的一些朋友们对这种高分贝的声音呢可能就更为敏感了。
1: 对，那这会儿大家在听我们广播也好或者说通过视频的方式来观看也好，那也希望大家把这个音量呢调在一个合适的位置啊。你看来自平台当中的这位佳佳听友呢就发来信息了，他说我没有办法忍受的就是那种高分贝的那种声音突然就爆发出来了，能把自己的耳膜震破的那一种。好像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样的声音不是很多见，除非就两个人吵架了就是分贝就高了声音就大了，但不是说谁的声音大谁就有理由是吧。
0: 对，大宝给我们发来了信息啊，他说我其实对声音挺敏感的，比如说汽车的声音，人多地方嘈杂的声音，摩托车的声音，还有我不能听媳妇儿声音嘎嘎嘎的念叨我的这个声音。媳妇儿在不在我们的直播间呢？可能男士们都会有这种 感受啊，你一定是有什么不好的这个行为习惯，才能让人家在旁边念念你。他说：“哎呀，怎么办呀？现在一听见他说话，我就感觉像起了这个反作用一样啊。”那就安静一点。
1: 对，你得好好反省反省。我觉得每一个就是女孩子嘛，那不是天生就那种大嗓门吧？
0: 是的，
1: 就大声的呼喊的这种啊，她可能就是生活把她历练成这样的。或许人家以前轻声细语的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压根没反应。
0: 对。

0: 没反应怎么办呢？那就提高声音呗。他可能想你或许听不到，这个分贝高了，音量大了，你或许就听到了呢。你下次告诉他，我耳朵好着的啊。
1: 是，这两天不是大家也都刷到了很多有意思的玩笑话吗？说，只要是男士，他的耳朵呢，基本上都是聋的，不分年龄的这个大小啊，就是家里的这个老公啊，或者爸爸这个角色，小到我们家的这个小朋友啊，小男生，真的是妈妈吼多少遍都听不见啊，所以不分年龄，只分性别啊。
0: 是前两天的时候呢，看了一个小视频嘛，就视频当中就一位男士，因为是搞笑的嘛，男士因为他就是他说他经常会跟妻子在家里因为一些小事而去争吵，然后就去医院了。医生就问他说：“那家里比如说有吃完饭的这个锅碗瓢盆，那你会怎么办呢？”他说：“我就坐到那儿。”那你看不见吗？我看不见。他说：“那你是眼睛有问题啊？”
1: 对，不是心理有问题啊。
0: 对，真的是这样啊。他说：“那家里如果说流水的哗哗的这声音，你媳妇正在洗衣服呢，那你能听见吗？”
1: 见
0: 他说：“听不见。”
1: 对，自动屏蔽啊。
0: 对，真的是这样。如果说你也是这类型的人的话，回去得反省反省了哈。
1: 嗯，还有一心爱家甲，他发来了信息，他说：“两位主播，下午好啊，下午好。有什么样的一个诉求，想要点播歌曲的话呢，也可以继续来留言。那么接下来呢，是我们的某点播的那一首《洛阳的一支烟》，让我们来完完整整的欣赏一下。”

0: 这首歌有三分多钟的时间，不知道刚才在节目当中点播的这个莫朋友是否还在我们的直播间来收听呢？刚才播放的这首歌呢，就是洛阳带来的一支烟。当然我们在日常生活常说了吸烟有害健康啊，所以希望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呢，做一个健康达人，做多做一些有益我们身心健康的一些事情啊。
1: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看网友们给我们的一些留言啊。这位叫做陆的朋友说，或许是因为压力的原因吧，皮质醇呢升高了，就会对声音的特别的敏感，包括工作当中别人不在意的正常的突然的声音，只要一升高我就会注意到，觉得好像哎，对方突这么大声音是不是针对自己呢？哎，有的时候不要这么多想，可能就是我们对这个突然大的这个分贝的声音比较敏感而已啊。
0: 对，你想太多了，也可能是人家聊自己的事情呢，然后突然就声音稍微大了那么一点点啊。如果说你一味的去觉得说哎呀他是不是在说我了，就有点内耗，就会影响到自己的心情的啊。
1: 是的，
0: 我们继续来看一下，这是读这位听友呢也发了一条信息，他说主播你好，我是一个单身人士啊，是一个女孩子，他说每次在听到这个敲门声的时候呢，我就心里略略有点紧张，特别是我没有在点外卖和快递的情况之下敲门，我就立马警惕起来了。
1: 哎，会有这样的一些感觉，有的时候我们现在密码锁居多，或者是说就是即便是钥匙的话我们都会摁门铃，
0: 对，
1: 就是会有这种叮咚叮咚电子铃声这种感觉，突然有人咚咚咚敲门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哎，他应该是陌生人，
0: 对，
1: 会有一个心理的这个短暂提醒吧。
0: 是，当然了，我觉得女孩子如果说是独居的话，咱们还是要多操心啊，就是把自己的安全工作呢做好了。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零零散散的就有听友发信息了，他说主播，在我的手机当中有一个公司的群，每次那个消息一响起的这个时候，我的心跳就会加速啊，特别是在周末的时候，那就意味着工作来了，需要加班了， 是吗？
1: 对，小钟说，我是一名老司机，然后要对我来说什么比较敏感，就是对车的声音实在是太敏感了，车内有什么声音都会警觉，哎，这个是哪个地方报警的声音啊，等等等等，这可能就是有点职业的关系啊。
0: 真的是这样，当然除了车里边有声音，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显示灯会亮起来，那亮起来的时候呢，也会提示你是不是车里的某一个部件它需要你检修了，或者说是缺电了等等等等。总之我觉得在开车的时候，特别是对于女孩子啊，不仅仅会开车，而且还要了解就是车内的一些内部的一些构造呀，就是以防万一出现一些小些问题的时候呢，自己能够解决了啊。
1: 对，
0: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匿名这位听友发信息了，他说我一听我妈说随便你，我就知道他生气了。
1: 对，这不是对声音敏感，这是对这三个字比较敏感。
0: 对，随便你，你爱咋咋地。
1: 而且这是对谁说也不是那么的敏感，只要是你妈说的随便你才比较敏感。
0: 是，
1: 大吉大利也发信息了，他说哎呀，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对这个唢呐的声音比较敏感。那不是你吧？我觉得除了在这个现场舞台当中的一些吹唢呐的表演，或者是戏曲舞台等等，除了在这个舞台上，大家如果在日常生活里听到这种高分贝的这个声音都会比较敏感的。
0: 对，包括很多这种乐器还有二胡我也挺敏感的哈。
1: 对，比如说这个赛马啊等等，哎，有的邻居呢可能家里小朋友会弹钢琴啊等等，那种在周末的这个练琴声，慢慢的我们就是能够适应了也会比较好，如果刚刚第一次的话大家都会觉得比较突然。
0: 是，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门路这位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我爸了，我只要一听见我爸说你过来一下，我腿立马就软了。好吧，那是有重要的事情跟你说啊，或者说你小的时候已经有了阴影了呢，你爸说的这一句话你过来一下。
1: 是，还有位叫晶晶的朋友说的也特别逗啊，他说我奶奶对悄悄话的声音特别敏感，大家不是对于这个谁说话大声会被吸引过去吗？她说我们喊她，怎么喊她，奶奶吃饭了，怎么大的这个声音，吃水果等等，她都听不见。我要是跟我妈说点悄悄话，我就以为他听不见的时候，他就把我和我妈说的悄悄话全听见了。
0: 那是奶奶不愿意理你是吧，并不是人家听不到的。
1: 是，其实非常有意思啊，有的时候反而就是对一些老年人，你大声去吼他或者是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可能没太在意，然后反而是有一些特别专注力在的时候呢，声音即便很小他也能够去听到啊。
0: 对，看他专注在哪里了。
1: 是
0: 吧。好，来听听来自李荣浩的这首耳朵送给各位。

0: 这是来自李荣浩的耳朵。我们在听到这个声音的时候，有很多朋友就说也对有一些这个歌手的声音也非常的敏感啊，哪怕你听他的这个歌的次数不那么的多，但是只要他的歌声旋律一响起的时候，你就知道哎呀，这是谁唱的什么歌曲啊。
1: 是的，只要是自己喜欢的偶像，可能他的声音一出来，大家呢就能够一瞬间的被吸引过去了。
0: 对，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平台当中的乐乐这位听友呢再次来互动我们的消息了。他说，我最害怕的就是别人挂电话前聊了那么多，然后就说了一句就这样吧，也不知道聊得愉快不愉快啊，给人一种懵懵的感觉啊。
1: 是，还没有后续就这样，那就这样吧。一顿输出完了之后就突然间结束了是吗？
0: 对，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就对什么样的一些声音非常的敏感，那你都可以发信息到平台当中呢来进行互动。来自平台当中的这种有一位听友啊，他的名字呢叫做鸡毛，他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主播你好，我对我们家孩子的咳嗽声呀非常非常的敏感。之前在上半年的时候呢连着咳嗽有一个月的时间，好不容易好了。他说在下半年的时候呢，但凡他稍微有点咳嗽我就紧张起来了。后来他告诉我是因为自己呢有点不舒服，或者说嗓子痒痒才咳嗽的，不是因为感冒然后引起的这种咳嗽啊。
1: 还有呢，我们这位妞宝他也发来了信息，他说我儿子对这个吹风机的声音特别特别的敏感啊，现在已经四岁了还在害怕，只要是一吹头，吹风机声音一开就大喊害怕啊。可能这也是需要一个适应的这个过程。有的这个小朋友是真的不能够去理发，并不是说他不想让别人去碰他的头，老人会说哎，小朋友比较护头，可能就是对现在这个吹风机的这个声音比较敏感了。
0: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入半点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2: 那么多遗憾追不进泪眼。
3: 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4: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5: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6: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我们在这座城市相逢，好像偶然邂逅，又似早已约定。我们努力的生活，各自精彩，平淡从容。我爱这座城市的烟火气，我爱这座城市的人情味。这里是午后光阴，在光阴里听见生活。这里是午后光阴，欢迎大家在节目当中呢继续保持和我们来进行互动啊！你看，在平台当中的二蛋听友就发信息了，说愣啥呢？开始尬聊了。你看，只有几分钟的广告时间和一首好听的这个歌曲呢，有些朋友就已经等不及了，是吧？你看，我们俩已经开始了。别忘了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互动的话题，你对什么声音特别敏感啊？
1: 没错，我们就是 music 时间，那么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分享你对声音的一些敏感度。那么还有呢，就是生活当中听到的一些旋律，比如说哪首歌一响起你就能够感觉比较敏感，那么这首歌一定在你的歌单当中收录了很久很久啊。
0: 是你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红豆，这位听友就发信息了，他说我们家孩子对声音的非常敏感，比如地板发出的声音、床垫、手机、面板、咽口水、关节响、洗鼻涕等等非常轻微的声音他都能够去惊醒。他说睡着之后呢，全家就变成了一个非常安静的环境，他同一个屋里也只能靠微信来进行聊天。好吧，长期保持这样的一种聊天方式吗？那在家里一家人都是静悄悄的通过手机来进行互动吗？好像少了那种亲人在一起的那种亲子互动的那种乐趣啊。
1: 是的，在家里都不说话的话，那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无聊和孤单呢？
0: 真的是这样。好，抓紧时间我们再来看一下，这是来自平台当中的梦想成真，这位听友呢发来信息了，他有一些声音让他觉得特别的这种敏感啊。那比如说在他跟他的一位朋友聊天的时候呢，突然他那个朋友就不说话了，然后就沉默了，说那种情况之下虽然没有声音，但他就非常的这个慌啊。他说不知道是因为我说错话了呢，还是他真的就是在沉默的思考我曾经所说过的一些问题呢。他那个时候的我有点慌乱啊。
1: 对，突然间的一种沉默让大家真的有一点摸不着头啊。如果是比较熟悉的朋友，他经常这样的话，你可能还知道他有一些情绪啊，或者是怎样的状况。如果是突然间聊天好好的，突然间就这样的话，那大家可能都会难免有一些猜测吧。
0: 对啊，这到底是因为什么了呢？所以有时候在沉默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你可以跟大家说一个这理由。当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他可能性格就是那种慢性子嘛，就不着急，等你慌慌忙忙的叙述了完整的整个事情的这个经过，包括这个来龙去脉的时候，他可能才慢慢的去思考，然后过了一分钟之后才会慢慢的跟你去交流和沟通啊。
1: 对，不仅也让我们想到了电影《疯狂动物城》里面的那个角色啊，他开车的速度非常的快，但是我们跟他说了任何话就好的，过了很久很久才这样回复。来看一下，林也给我们发来了信，他说其实不光是人敏感，他说我们家的猫猫小宠物也很敏感，他非常喜欢吃蛋黄啊，对敲鸡蛋壳咔咔咔磕这个鸡蛋的声音呢就很敏感。他说我每天早上轻轻的磕这个鸡蛋皮，不想让他吃他都能够听到，搞到后面啊，我想吃鸡蛋只能躲到厨房里面去。
0: 你看这小宠物也是非常敏感的，对自己喜欢那些食物大家可能就是会耐心的去聆听，况且这个小猫咪它的这个听力呢非常非常厉害啊。
1: 那你们家小猫咪非常适合主播只吃鸡蛋清，不喜欢吃鸡蛋黄，来我们家跟它匹配一下，不浪费啊。
0: 对，我们抓紧时间再来看一下，这是问号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最近一段时间我非常害怕的这个声音呢，就是在路上行驶的过程当中听到摩托车的那种呼呼的那种啸叫的那个声音啊，它那个让我非常非常的害怕。对，现在大家会发现有很多年轻的朋友喜欢骑着这个摩托车嘛，然后戴着头盔，然后再穿着一身的这种皮衣
1: 赛车服，
0: 对，就特别特别的这种拉风啊。当然在市区行驶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一定要注意速度的这个控制，因为在城市道路上去行驶有规定的这个时速，千万不要去超速驾车啊。
1: 对，如果是在市区当中这样的话，那就只能被归为飞车党了。
0: 对，真是这样啊。
1: 来看一下柠檬，他说真的对声音 音敏感的人呢是特别需要一种隔音舱的，现在呢也真的会有这种东西的一个存在了。他说别尤其是住集体宿舍，他说我就记得我上学的时候宿舍里有两个同学就是那种属于神经衰弱型的，有课的时候呢无所谓，放假的时候真的是轮流睡，有时候从早到晚有人一直在睡，一点声音都不能发，就注意有人睡了声音大一点就是一顿挨骂，然后就各种骂呀，不敢当面说，只敢背后蛐蛐。他说我就特别理解，因为他可能就是神经衰弱嘛，以前这种同学。他说后来呢就现在也看到有些朋友会买这种隔音舱，有的会带这个耳塞，然后也会戴眼罩，就是为了保证自己的晚间的一个休息的睡眠质量啊。
0: 对，大家如果说有睡眠障碍的，或者说是就是入睡比较困难那些朋友，不能够听到一点点这种风吹草动的，那大家呢不妨就采取一些这个措施啊。总之要保障我们晚间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因为晚间你睡好了，第二天才能有一个充足的这个精力，才能够更好的去投入到工作当中啊。
1: 对，尤其是作为学生一族，如果白天都用来补觉，那就没有办法有精神去学习，所以他晚上对于这个睡眠的这个质量呢就是非常非常的重要了。这位叫做郭宇，他说哎呀我是不喜欢那种宿舍高低床发出吱吱的这种声音。哎，其实有的时候呢就是我们就住这个上下铺嘛，在上学的这个时光当中，正常的翻身啊，这个床板啊，有的时候呢拼接不是特别好，难免会有这样的这个声音。他说我就对这种声音比较敏感，可能我一直住下铺的原因吧。
0: 对，那个时候我们上学的时候呢都是上下铺，然后都是这种铁的那种床嘛，就是难免你去上的时候它会吱扭吱扭的响。但现在大学校园人家的这个生活包括这个条件都已经非常好了，大多数的情况之下这个宿舍里都是上床下桌，就不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啊。
1: 对，是的。小飞的鱼也给我们发来信息，他可能是现在的这个商品楼楼和楼之间每户和每户之间的距离都太近的这个缘故，有的人呢难免对这个声音特别敏感，就是白天走路都不行，所以也不能让人家邻居不能够正常的去生活嘛，就是大家有的时候对于这种声音的敏感呢是真的没有办法就去解决，只能够在自己家中呢去进行这个避免啊。
0: 对，当然还有一部分声音呢可能就是来自于比如说上下楼之间，这楼上有小朋友的，中午的时候呢不睡觉会拍个皮球呀，或者说是在家里奔跑呀，其实楼下的朋友都听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那也希望家有宝宝的一些家长朋友们，大家可以稍微的去注意一下，体谅一下楼下人的心情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对什么样的声音

0: 比较敏感是我们今天没有提到的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告诉我们。
1: 对，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歌，这是《时尚先生》电影当中的一首主题曲，来自于陈奕迅带来的《不要说话》。

0: 这是来自陈奕迅的一首歌，不要说话。爱是用心吗？不要说话，再大声的也是给你啊。你看其实这首歌他的意思呢，就是男主呢他暗恋一个女生，但是呢没有表白。男主呢平时呢是一位不太爱说甜言蜜语的这个话的啊，所以不会轻易的对任何女孩去说爱她。但有时候他的这个爱呢又是默默的，又是无私的，每天清晨给他一杯温暖的咖啡，还有一个温柔的语气，在他背后呢可能也是这个女孩最坚定的一个支持吧。所以有时候我们觉得这个爱就要说出来，你不然不说出来的话人家不知道啊。
1: 是的，那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不用说话，此处无声胜有声，有的时候呢爱就要大声的去给我们表达了。
0: 对，你觉得什么样的场景之下这个声音是一定要有的呢？比如说在一片寂静的这个时刻，可能某一个人的这个歌声慢慢的就在你的耳畔响起的那个时刻，你会觉得哎呀这个歌声来得恰到好处啊。
1: 是的，那么大家还会对什么样的声音比较敏感呢？也可以继续给我们留言，继续来分享。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位蝴蝶的朋友呢，就发来了信息，他说哎呀经常大清早的就能听见咚咚咚这种剁饺子馅儿的声音啊，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他有一天呢就无意间刷出了之前姚晨和孙红雷饰演的一部电视剧叫潜伏，他说不禁这现在只要是我们家邻居啊一剁饺子馅儿听见这个声音的时候，我就想到了电视剧当中这个翠萍刚从乡下到天津的时候在家剁饺子把菜刀剁得咣咣响啊，这个余则成吓得赶紧让他轻点，就怕邻居起疑啊，说剁饺子馅儿不都是这样吗？这个片段真的是很有名啊。
0: 是啊，还有就是我们家楼上的一个邻居嘛，他每到周末的时候可能他会去洗衣服，然后每次到周六大概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他就开始洗吧，然后那洗衣机就轰隆隆轰隆隆一直在转，转完之后呢他可能还要涮嘛，应该说是手涮的这个声音吧。我们听见那个水管里边那个水就哗啦啦哗啦啦的就流下来了，每到那个时间段家里的孩子就说到说了哎呀这周六的这个早晨美好的早晨又让这样的声音给打扰了啊。
1: 是的，其实说到邻居之间每个家里面去发出来的一些这个声音都是不同的。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长期早间会打这个豆浆打米糊，这个豆浆机现在呢可能更升级一些了，外面有一个静音罩啊，我就记得最早的时候那种老式的这个破壁机，哎你要是打核桃露啊或者什么就可以从真的是从邻居家的这个阳台隔着玻璃就能像轰隆轰隆隆的那种声音啊。
0: 对，那个穿透力是非常强的啊。现在在我们家还能够听到，如果说楼底下去打这个豆浆的话，早早的我就能听到他们家的早餐是啥了。
1: 是的，我也是经常会听到楼上打这个豆浆的声音啊。可能现在这个干豆也比较多，就可以直接打不用泡嘛，所以声音就会较大一些了。
0: 是，从何说起的这个听友呢也发来一条信息了，他说我嘴不能够去忍受的这个声音呢就是铁铲子和铁锅，就是哐哧哐哧那种声音，他说我真的是受不了啊。
1: 那你一定不做饭。
0: 对，那如果说要做饭的话你可以把这个铲子换成那种硅胶的，
1: 对，
0: 这种材质的话就不会碰出现那种碰瓷碰瓷那种声音啊。
1: 是，关键是就是我们一般会用这个不粘锅啊或者涂层锅的时候使用这种硅胶铲会多一些。如果还是咱家那个老式大铁锅，我妈就说了这不用铁铲子感觉就焯的时候也不是特别的顺手啊。是不是？
0: 对，关键那菜都咬不出来。
1: 对，所以你看这位朋友多幸福啊，因为对这个声音敏感可能就不用走进厨房啊。
0: 是，你看这是平台当中的爱贾家这位听友呢就发来一条信息了，他想要听一首来自张国荣的沉默是金。是不是有时候还真的就是这样的啊？
1: 对，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更希望在自己的休息日啊，在我们能够放松这个片刻的时候，周围能够给我们营造一个比较安静的这个环境嘛。虽然我们不是说每个人都对那些噪音声音比较那么敏感，但是我们还是希望邻里之间都能够和谐共处，大家呢也会根据物业的相关规定在规定的这个非休息时间段当中进行装修啊，或者是您家的一些修整了。
0: 对，好，抓紧时间来听一下这首张国荣的《沉默是金》。

0: 确实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真的得保持沉默，因为就像这首歌当中所唱的那样，沉默是金，不是很多人都常说吗？三年学说话，一生学闭嘴啊。所以有时候该沉默的时候呢就要沉默起来啊。
1: 是，尤其是我们的情绪上头不受控制的时候，人嘛难免都会有自己不能够去接受的一些这个事情。那我们不是教大家了吗？可以放平心态，先休息三秒钟，可能这一架就干不起来了。
0: 对，人不贵在牙齿嘴利啊，就是牙尖嘴利，而贵在就是耳聪目明。所以有时候该适当的该沉默的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就听听这首歌，也是一种不好也挺好的一种选择啊。
1: 是的，你看沉默是金这位网友他一定很喜欢哥哥的歌曲啊，他说哎呀，每每一听到哥哥的这首歌的时候，我觉得他永远年轻，他永远都是那个样子啊。
0: 真的是这样，你看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到了很多就是声音的一些敏感吧，当然还有很多声音也挺敏感的，但这种敏感是来自于我们对它的一种喜欢和舒适。
1: 对，
0: 比如说有时候下雨的过程当中，我们听到那种雨滴的那个声音，包括你在翻着书本的时候那种擦擦的那个声音，你在感受到的时候呢，内心的也是满满的一种热情啊。
1: 是
0: 的。那么同时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我们在看到热气腾腾的这个饭菜的时候，你在看到别人去吃饭或呲溜呲溜那种声音，不是所有的人都排斥的啊。
1: 那么也希望我们在以后听到的声音里面呢，都能够多一点治愈，少一点刺耳，多一点温柔。那么如果有一些声音躲不开的话，那也希望大家能够鼓起勇气对他说，我虽然听见你了，但是我不能被你带走啊。
0: 对，所以说希望今天大家能给自己呢放一点自己喜欢的这个声音，雨声也好，老歌也好，安静也好，因为有时候我们的耳朵还真的被需要拥抱的啊。
1: 好了，亲爱的好朋友们，我们今天的午后光阴就要跟大家暂时告一段落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吧，
0: 明天再见吧，
1: 拜拜。

0: 你我他，共筑临汾水安全。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1: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0: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4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贯彻实施节约用水条例，依法促进全社会节水。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携手

0: 每天下午5点到7点，锁定都市生活圈，广播听得见，抖音看得见。
1: 晚风调频唠家常，出行速报知路况。
0: 乡音话匣寻乡趣，晚风情绪慰心房。
1: 市井烟火聊消费，生活帮团解烦忧。
0: 两小时沉浸式陪伴，
1: 民生趣味暖心互动，尽在
0: 都市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0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节目名字叫做都市
1: 生活圈。
0: 大家好，我是主播李想，想是想你的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
0: 欢迎各位在2026年的9月17号星期四的下午准时关注我们的直播，要记住节目的互动方式哈，有以下几种。首先，我们本节目是由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和 FM94.6 音乐广播并机直播的，通过广播可以听到之后呢，通过我们官方微信公众平台来发信息过来就可以了。那么当然还通过官方的抖音听见零粉抖音视频直播了，走进直播间以后在公屏上打字留言发信息就可以了。
1: 是的，然后当然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直播互动当中啊，互动方式有很多很多种啊，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微微平台啊，然后也可以来到我们这个抖音直播间下方评论区公屏留言，我们就可以实时观望到您的留言消息了。
0: 是的，欢迎大家吧，一起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您分享着更多的精彩内容啊。如果您已经来到直播间的话，千万不要吝啬啊，一定要时刻跟我们保持联系和互动起来了。那么就在今天的下午呢，我们跟您分享2小时的轻松愉快的时光，想聊什么天想个都可以，想知道什么样的话题什么样的内容告诉我们，来帮您安排就可以了哈。
1: 没错，然后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给我们提供更多更多啊这个有意思的话题以及好听的音乐时光的声音啊，你有喜欢听的歌曲啊，在最后一个时间段呢可以发送给我们，我们来为您排单播放。
0: 来吧，接下来我们的出行速报。

0: 要马上为各位安排一下了。来自于临汾的出行方面，您非常关注的几大方向，我们会马上找到之后呢，为您来共同关注。来吧，出行速报，现在走起。当日天气，夜间预警，气温变化贴心提醒。
1: 城区主干道高速出入口施工限行点位实时更新。
0: 民生通知城市热点，
1: 文明城市动态一网打尽。
0: 广播听得清，
1: 抖音看得见。
0: 出行不迷路，
1: 生活更从容。
0: 锁定临汾出行速报。来吧各位，出行速报首先关注到天气情况。今天2026年9月17号农历的8月初七星期四，受短波槽影响，今天上午云量较多。受其影响之后呢，今天最高气温在 18.7 在襄宁到 26.1 在大宁，市区的最高的气温在 24.3 度啊。
2: 没错啊，然后明天呢，我市呢仍旧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的啊，后续呢我市将会多阵雨或者小雨的出没，量级较小，并无大碍。大家出门呢可以随身带一把晴雨伞，正值夏秋的交替之际啊，天气呢会比较多变，早晚偏凉，早出晚归要记得适当的添衣保暖，谨防感冒。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短期的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多云，东北风2到3级，市区温度16度到27度。
2: 明天夜间那后天白天呢是全市多云转阴天，东北风2至3级，市区温度是16至28摄氏度。
0: 还有来自于后天夜间到大后天白天全市阴天，有阵雨或小雨，西南风2到3级，市区温度20度到25度。来自天气预报临汾气象提供跟您分享完毕。关注一下路况信息，首先关注一下高速方向，有四条拥堵路段来跟您介绍一下。京昆高速麒麟段去太原北京方向，平遥收费站至祁县收费站之间566公里至565公里的第三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公里。还有因交通管制，二广高速太常段去太原二连浩特方向，榆社北收费站至太谷东收费站之间831公里加951米至827公里加266米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4.685公里。那么第三条，因交通管制，二广高速太常段去太原二连浩特方向，榆社北收费站至太谷东收费站之间的826公里加51米至824公里加111米的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缓慢通行，长度约1.94公里。最后一个是二广高速太常段去太原广州方向的高浦收费站至大余收费站之间的696公里至696公里加300米第二车道、第三车道长度缓慢通行，长度约0.3公里。在高速的朋友们要时刻关注高速的即时信息。
2: 是的，然后继续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临汾市区的一个通行情况啊。首先呢，关注到在我们老百汇商业广场这边，新百汇商业广场这边呢是出现了这个长时间段的车多缓行的情况啊。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鼓楼环岛呢，也是有两个方向压力会比较大一些啊，缓慢通行呢已经开始了。那么其他路段的话，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来自于我们东城方向的最新消息，东关大十字和东关小十字呢分别都会有这个等待红绿灯车辆比较多的情况出现，尤其是在小十字路口的东侧呢，是东向西和西向东双向的压力逐渐增大的过程当中啊，现在只有一小段的缓慢通行。来关注北城的消息的话，是在建设路北口与北外环的十字路口这边，在十字路口的南侧双向压力较大，其他路段还没有过大的交通压力出现啊。当然也希望各位行驶在路上可以第一时间段跟节目组保持联系和互动了。
0: 欢迎大家吧，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当中跟大家分享着更多的精彩的节目内容，你准备好了吗？请记住跟上节奏，一起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我们等待大家。来吧，那么节目的第一条内容，我们要马上为您安排一下哈，有一个非常重要关注的消息。那么走高速的车友要提前做好规划了，因为山西省内将有一处收费站、一处服务区要临时封闭。那么首先关注是太原北服务区临时封闭的消息啊。
2: 没错，走高速途经太原前往大同方向的车友注意了，在9月的17号8点至9月的18号中午的12点，太原北高速区的东区呢将会进行的路面升级改造，然后在这个施工期间呢，临时会封闭的是大同方向的服务区出入口，提醒车友提前规划，有加油、充电等服务，或者是驾驶时长接近4小时需要停靠休息的，可以从阳曲收费站就近驶离。
0: 是的，那么第二个是关于湖口景区收费站临时封闭的消息，说打算去湖口景区打卡秋日壮美瀑布的车友们要注意留意了。那么配合收费站匝道的紧急抢修施工呢，9月17号的早上的7点到9月18号的早上7点。

0: 哈。然后这个G22青兰高速湖口景区收费站出入口临时封闭了，禁止所有车辆上下高速的，一直封到明天早上七点啊。那么在此期间呢，从山西方向去看湖口瀑布的车友们需要提前从吉县收费站下高速的，从陕西方向来的车友呢需要从陕西湖口收费站提前下高速，之后走309国道进入景区啊。
1: 是的，从这个湖口景区呢走青兰高速回太原、北京、河北、山东方向的车友呢，需要走的是309国道，再从吉县收费站上高速，
0: 对吧？所以这两天的时候要在该速的坡高速的朋友们一定要记住了哈，这个也非常非常的重要。各位，您如果关注到我们的直播的话，也跟大家分享很多的精彩内容，比方说有一条的标题这么讲，他说同一地址三次仅退款了，外卖骑手就果断报警，这什么意思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好不好？
1: 是的，说骑手遭遇恶意退款了，还能挽回损失吗？
0: 哎，
1: 最近呢这样的事情呢是让浙江杭州市的公安局萧山区分局这个派出所的民警呢碰上了啊。同一个地址三次呢仅退款，外卖骑手呢是果断报警了。
0: 是的，那么提到这个情况之后，我们也了解一下，说前不久呢也接到了一名外卖骑手求助，称其配送的订单遭遇了恶意退款，那么案值很小，陈前并没有丝毫的懈怠，他立刻核实该笔外卖的配送轨迹及送达的照片，凭借多年的基层工作经验，他判定这条警情有蹊跷之处，随即带领着辅警前往外卖订单地址上门去核实了一下啊。
1: 哎呀，经了解呢，骑手将订单送达之后啊，顾客呢却称未收到，导致骑手呢被平台处罚。那么正当民警展开核实工作的时候呢，文彦派出所呢又接到了另外一名骑手的报警，称有两笔订单啊也是被匿名顾客以未收到货为由恶意退款。收货地址呢就正是啊，就是现在正处在的这个位置，
0: 对吧？那么是啥情况呢？通过将三笔订单哈是串联判这个研判之后呢，陈建决定说这并非是偶然的纠纷，而是有预谋的违法行为了。那么依托前期积累的线索，他就协调房东配合排查，成功锁定了嫌疑人程某，并将其传唤调查了。那么民警还在程某的房间里边发现了从平台下单获取的日用品、食品等对应的一些货品的哈。
1: 面对这个详实的证据啊，程某呢也是如实交代了，说为了贪小便宜啊，他多次呢以未收到货为理由申请恶意退款。程某的违法事实已经构成了诈骗，他被警方呢依法予以了行政拘留10日的处罚，并且呢赔付骑手全部的损失。
0: 是的，然后呢这个是他介绍了哈，来自于说这类案件呢虽然看似涉及的金额不高，侵害的却是外卖骑手的切身利益的。那么这个很多的骑手往往觉得案值很小，嫌麻烦就息事宁人了，反而就助长了不法分子的气焰了，所以民警给出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啊。
1: 是的，广大外卖骑手呢在规范送餐的前提之下，遇到恶意退款、恶意索赔等行为，可以及时向平台和警方反映，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消费者呢也应当诚信下单，真实反馈，切莫耍小聪明、贪小失大，触碰法律红线，结果得不偿失。
0: 而外卖平台呢应该落实主体管理责任，加强外卖订单的审核监管，及时发现和填补漏洞。各位，您有没有发现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呢？如果有的话，一定要记住哈，拿出法律的武器来果断的来保护自己啊。
1: 包括这个什么恶意退款呀，或者是在这个工作当中受到这个委屈啊，
0: 是的，
1: 受到这个客户的不公平待遇啊，都可以选择我们合法的程序啊，来维护自己的权益。
0: 好了，欢迎大家吧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听内容并且听歌曲，现在为您安排的是不再犹豫，来自 Beyond 乐队，希望你会喜欢。

0: 好的，各位，在北京时间的17:23，继续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到的是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好，我们也跟大家分享着节目内容了，比方说我们要接下来要关注到的信息来自于这里。如果说你也看到我们的直播，有任何想说的话，互动一下。你看，有朋友短途货运说今天有雨吗？刚才看了没有雨哈。然后呢，也是提醒大家可以时刻关注我们直播，也会第一时间跟您分享到来自于我们这个天气的情况的啊。下一条信息呢，我们已经找到要为大家安排到的信息了。那么各位要提醒您一下，这里是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直播的，我们叫做都市生活圈，该如何互动呢？也辛苦您一下，可以通过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找到我们以后呢，直接来联系到我们俩，之后呢进公屏来打字留言互动。说这个践行三减，吃出健康好身体，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倡导月哈，是九月份，然后有一个主题叫做主动健康自我管理，三减就是减盐、减油和减糖，是其中的重要内容的，对吧？
1: 然后说到这个油盐糖呢，是我们一日三餐呢离不开的调味品，油呢是烹饪的必需品，
0: 对，
1: 让饭菜呢具有色香，盐呢是百味之首，赋予菜肴的滋味，糖呢是带来的甜蜜和满足的口感啊。油盐糖还可以提供人体必需的能量和营养素，但是啊，过油不及，过多的

0: 食用油、盐、糖呢是对健康不利的。大量研究也表明了说，摄入过多的油呢会增加肥胖、高血脂症的这样的慢性疾病发病的风险。
1: 对，
0: 盐摄入过量的话呢会增加高血压、脑卒中、胃部疾病的患病风险。糖摄入过多的话则容易导致龋齿、超重、肥胖、糖尿病等等。
1: 是的，然后呢还提到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报告也显示说，我国居民的油、盐、糖平均摄入量呢已经超过了建议量了。作为今年的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宣传月的重要内容，减盐、减油、减糖应该融入我们的日常的生活当中的。比方说培养清淡口味，学会量化用盐的这个小技巧啊，然后呢就是好习惯要早养成啊，定期使用一些工具来控控盐啊。怎么什么工具呢？炒菜不要凭感觉去放了，应该使用定量的这个盐勺，结合家庭就餐的人数，提前计划好每餐使用的使用量，还有循序渐进的去慢慢的去减盐，远离高盐加工的食物，少吃点榨菜、咸菜、香肠等等的这种情况哈。然后你会觉得说香肠好香啊，但其实你如果说有一天你单独吃一根的时候，发现就有点咸的，
0: 还挺咸的。对对
1: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的啊。
0: 同时呢还要去控制这个烹调油的用量啊，拒绝油脂过量。摄入量的话，其实成人呢每天的烹调油的摄入量呢是25至30克。实操小技巧呢，一定是定量用油，用工具辅助啊。如果说你不知道这个倒多少的话啊，那我们就用这个工具去辅助一下。根据吃饭的人数啊和全天这个油的量来提前定好。做菜的时候呢，需要这个按需去取用，不要凭感觉去随意倒油。还有就是烹饪方式要改变，少用这个什么煎呀、炸呀，优先选择蒸、煮、炖啊，这三个它都不用油啊。
1: 对对对哈，然后食用油的这个品种要多样的，就是经常去换。比方说我们就大豆油啊、玉米油啊、葵花籽油啊等不耐热，适合于用炖啊、炒的，橄榄油适合于用于凉拌菜啊，这种你要知道的。还有就是那个多在家里边吃饭摄控制食用油的这个摄入啊，减少外出就餐的频率等等。那么当然这个控糖也非常重要的，就是远离甜蜜的陷阱，控制添加糖的摄入的，少吃高糖的甜食，比方说糖果啊、蛋糕啊、饼干等类的就尽量要少吃。儿童青少年更加应该控制甜食的摄入啊。
0: 同时呢这个家庭烹饪呢也要少放糖啊，做菜的时候呢少做这个糖醋的啊、红烧这种加糖较多的菜式。
1: 对对对，
0: 还有就是少喝或者不喝含糖饮料、奶茶、碳酸饮料，也要读懂食品标签的这个隐性糖啊，比如说这个看配料表，蔗糖、果糖、蜂蜜啊、玉米糖浆都属于是糖类。
1: 那么就是高油、高盐、高糖美食的的确很诱人，但是长期重口味的饮食会损害我们健康的。践行三减并不是放弃美食了，而是回归食材本身的原汁原味儿的。所以提醒大家可以改善烹饪习惯呢，把健康的饮食落实到每一餐，用小小的守护，按改变的去守护全家人的健康了啊。
0: 现在看看时间呢还有一分多钟呢，我们就要进入到本期节目的第一个半点广告的时间。广告的时间段呢会跟大家去播放好听的歌曲啊，广告之后精彩依旧还会继续当中。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2: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4: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0: 好了，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跟您分享一下节目内容哈。这里是我们的都市生活圈，大家好，我是李想。
1: 各位好，我是卓然。
0: 各位要记住我们的互动方式非常的简单，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的抖音哈，听见零粉走进直播间，然后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互动起来了啊。
1: 是的，这个时间段呢，也希望更多的好朋友呢可以走进直播间来领取属于你下班路上的一份开心跟快乐啊。也关注到有很多学校呢也是陆续到了放学的时间。
0: 对，
1: 如果说您正行驶在某些学校的附近或者某些比较拥堵的路口的话，也希望各位呢可以把路况消息来给我们发送过来。
0: 我们也关注到了自己有一则消息，说微信最新的公告说重者将永久封号的消息，我们关注一下哈。说微信公众平台呢，一直致力于为用户提供文明、健康、规范、有序的网络环境的。这个婚恋交友啊、体育健彩呀、这个按摩服务啊、财经投资啊、情感培训啊及账号运营、教学等领域呢，涉及用户的隐私保护了，财产安全这样社会治安及公序良俗，且专门门槛呢较比较高的。那么用户呢较难自行去判断服务的真实性啊与风险。那么为此呢，是平台在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的基础上呢，是通过平台规则对上述高风险领域的服务信息发布及经营行为实行了专项管理，并根据不同情形采取了主体限制以及或者是禁止经营等措施，现在就越来越严格了。
1: 哎，
0: 管得多了
1: 啊！我们来具体跟大家去分享的时候呢，也希望各位呢可以去共同注意一下啊。
0: 没错啊。
1: 同时呢，在这个专项整治的过程当中啊，平台也发现呢部分的运营者呢存在未取得相应的资质啊，开展经营，对收益或者是效果做出夸大及确定性承诺，诱导的用户付费啊。
0: 嗯。
1: 然后呢，也是授权违规获利的方法等行为，容易引发用户的财产损失或者是投诉纠纷，损害用户的合法权益。
0: 然后提到比方说这个典型违规的事例，跟您举个例子哈，那个未取得相应的资质开展受限领域的经营的，比方说就是那个婚恋交友啊、体育健彩按摩服务等领域的呢，然后这个服务的信息发布了，需由企业主体开展并提供相应的资质证明，发布内容呢应与经营范围是一致的哈，各地个人主体从事上述经营呢，或这个企业主体然后呢是超出资质范围发布相关的内容的，均属违规的，这点也需要注意的啊。
1: 没错，然后呢同时呢也有很多这个案例啊，然后呢有朋友呢说这个说这个神奇的 ID 啊是从谁谁身边的这个录的事情开始的啊，每个人都会有不一样的旅途，我们聆听到的人生跟梦想呢，关于创业和情感路上的事情啊，可以帮助你的这个情感和未来路上清晰少踩坑啊，这一听这就不是什么好事儿啊。
0: 是的是的，
1: 透露个人隐私了啊。
0: 对，然后有一案例二的，比方说有一些什么哇，全国24小时上门服务的，为你享受专业的上门的约按摩约模拍
1: 摄，名字还是什么什么00后，
0: 对吧？多吓人。然后他上门服务，他那么多的这个各种什么隐私上户私户啊什么什么情况的哈。然后还有一些比方说就关于这个体育彩票的啊，然后以确定性受益承诺诱导用户付费或投入资金的，这个举个例子就是有那种比方说你大脑并非调整投资有风险的判断依然在信息不对称的旧世界里，因为有风险所以是义务，因为是义务所以你不想承担，因为你不想承担所以你判断其他人也不想承担，因此所有人不想承担义务，所以你的大脑判断以上内容是理论，然后呢什么怎么怎么样，就是那种投资提醒你的那种，
1: 他不是提醒，他是在给你洗脑。
0: 对，对上比方说
1: 你不投资就是你不想承担责任，
0: 对吧，提供情感培训去代办服务的呀。
1: 嗯，
0: 然后就很多很多的，就提醒各位一定要去注意哈，就这些就不要去关注了啊。
1: 是的，尤其是这个网络啊，各种账号呢是千千万 啊，有各种服务呢虽然看起来比较新颖 啊，但实则可能是已经触碰到这个法律的红线了。
0: 是的，
1: 我们要去仔细甄别一下啊。
0: 说实话，现在你比方举个例子，想说我想注册一个微信公众平台，你自己个人就是超快，一键就会注册。现在我们同事说啊，然后没有给我认证上，我以为我可以进来，我就扫我的一扫完码，啊嘎就给我注册了一个。我说那你记得注销？他说啊，好吧，还得注销，很麻烦。我说对，你要仔细看一下，如果手机不能注销，你要在电脑上去登录。
1: 对，
0: 所以

0: 有些功能就会发现哇，比很多人认为哇好麻烦呢，就不管了。
1: 对对对，是的，是的，因为各类平台它其实都是在鼓励运营者呢，可以依法依规的呢去创造更多有意思的这个作品或者是视频啊。然后呢，有很多朋友呢也是致力于想成为一个网红，或者是在某一个领域当中可以开疆拓土。但无论如何，我们都要这个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而且呢要不信谣不传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0: 是的，好吧，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有想说的话、想听的歌曲，都可以随时来找到理想和卓然为你安排了。

0: 好了，各位，咱们接着往下说啊。有看到了有一条最新的消息呢，来自于山西新闻联播，给我们推送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啊，说近日呢，不少网友就关心了有关电子驾驶证的问题了，说在哪儿领呢？租车购保险的时候怎么去辨别证件真假呢？针对这个问题呢，估计您也会有疑问的。那么今天我们来问您解答。首先第一个，如何申领电子驾驶证呢？
1: 电子驾驶证呢是要通过这个全国统一的交管1223 APP 来进行申领啊，全程是免费的，全国通用。个人用户登录交管12123 APP 的话，可以点击首页的电子证件凭证，即可申领电子驾驶证。
0: 是的，那么还提到了，比方说哈，有一些信息。那么电子驾驶证有什么特点？第一就是统一性。这个通过交管12123 APP 发放呢，是适用全国统一的，在全国范围内是有效的。那么实用性，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系统生成的，动态显示驾驶证的状态、交通违法记分的等信息，实时出示，实时核实的啊。
1: 安全性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二维码呢是采用加密的数字签名技术，扫码之后呢，可以通过全国公安交管电子证照资源库呢进行对比验证证照信息。
0: 是的，那么如何去核验电子驾驶证呢？就是第一，认准动态的二维码，电子驾驶证的二维码实时更新，截图、翻拍、打印的二维码超时是失效的，无法通过核验的。
1: 哎，还有呢，就是交管12123 APP 呢，扫码可以打开交管12123 APP， 点击首页右上角的扫一扫，扫描对方出示的电子驾驶证二维码，即可核验证件状态和信息内容。
0: 是的，那么还有信息呢，您就比方说了哈，就是如果说您有了，你就可以去看一看了，说哎呀，我之前申过，后来忘了，你可以看看。如果没有的说，哎，那我试试吧，我就先下载一个叫交管12123 APP， 之后呢，就是去认真的去好好注册呀，记住密码呀，是不是要人脸扫一扫啊，左右转一转呢、啊、去看清楚，然后进去以后就看有电子驾驶证、电子证件，点一下去申请申请看一看，对吧？我觉得我们去偶尔的时间，我们去自己去自学一下，能学明白，它很简单。
1: 哎，是的啊，而且呢，有这个电子证照，出门就是办事儿、办理业务啊，需要用到的时候就会更加的方便、更便捷。
0: 对对对，好吧，跟您说完这个信息了，您学会了吗？如果学会的话，跟我们也互动，跟我们说句话，说你学会了好吗？我们可等着您，
1: 我们等着大家的互动消息啊。

0: 来吧，北京时间的17:57的欢迎再次回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晚间的节目都市生活圈，在这里跟大家来共同见面了啊。26这位朋友他说啊，这个下班时间段啊，听这么伤感的歌是舍不得离开吗？给我来一首谢霆锋的活着的 VIA， 活着 VIA， 这是啥玩意儿？你听过这个歌吗？
1: 没听过，
0: 他要嗨起来啊！一首好听的歌曲啊！等一下，我们下一个这个点歌时间段的时候，跟大家去点播播放一下，因为我们现在还有这个两三分钟的时间呢，就要进入到我们本期节目的整点资讯、整点广告的时间了啊！在广告之前呢，跟大家插播一下来自于我们市区道路上的一个最新的通行情况啊，来看一下来自于鼓楼环岛的压力呢在逐渐增大，较上一个时间段来说的话，已经是有四个方向呢严重拥堵的一个情况出现了，但是呢缓慢通行呢也是不影响的。那么继续呢来看到我们这个在解放路和财神楼的十字路口这边呢是在十字路口的西侧东向西车多缓行，西向东是可以正常行驶的。下面呢就是来自于我们火车站啊，来自于火车站到这个铁路体育馆这一段路当中，车站街中段位置呢是西向东这个方向呢也是车多缓行啊，东向西呢是可以正常行驶的，其他路段的话还没有压力特别大的地方。那么在我们上一个时间段说到建设路这边有拥堵的情况呢，现在呢也是出现了缓解，这个路段需要大家来注意一下，是在鼓楼南大街跟五一路的十字路口，在十字路口的北侧辅道这边的话，应该是街道通行车辆会比较多一些啊，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出现了。那么也希望更多好朋友呢可以把第一时间段路上的实时消息给我们打在公屏上发送过来，跟更多好朋友来分享一下。现在呢是北京时间的17:59，一分钟的时间进入到整点资讯、整点广告，广告之后精彩还会继续回来。
2: 也对飞过

0: 一曲结果。
1: 一以贯之强化河湖长治，建设造福人民幸福河湖。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保护江河湖泊，增进人民福祉。
2: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3: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

0: 融付一万，五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一万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预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0: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

0: 所遍临汾街巷，品味城市烟火，搜罗潮流资讯，分享美食乐趣，传递便民信息。欢迎来到都市生活圈，用心发现生活美好，听见临汾，温暖相伴。
1: 好了，各位，来到我们直播当中，在北京时间的18:07，这里是都市生活圈，我是主播李翔。
2: 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
1: 来吧，跟大家分享一下节目内容，我们来了解一下路上出行确实压力也比较大了，一定要注意安全了啊。然后关注到，比方说现在说这个男子散步的时候遭到了这个蜂群的围攻了，全身的是残留近千根毒刺儿，三名医护人员拔刺3小时抢回一条命。
2: 真危险呀，
1: 挺吓人哈。说入秋之后呢，户外的活动增多了，这个风车伤进入高发期了。那么近日是湖北这边的王先生散步的时候就遭遇到了这个蜂群的围攻了，全身残留了近千根毒刺，大量的这个蜂毒呢就入血了，多脏器受损，风险特别高。当地的然后就医院紧急就处理之后呢，王先生被紧急送往的这个武汉大学人民医院湖北省人民医院这边去了啊。
2: 我有密集恐惧症的人不能看啊。据到这个接诊的这个急诊外科医生回应啊，说这个患者呢送医的时候真的伤情呢触目惊心，面部、头部、嘴唇、手背等等啊这些地方呢是布满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毒刺，粗略估计了一下，估计有这个近千根了啊。
1: 对对对。
2: 然后说这个蜂刺呢是带有倒钩和毒囊的，刺入皮肤之后呢会持续的释放毒素，必须得争分夺秒的处置。
1: 是的，那么就是看到确实，哎呀，我要马上心里边咯噔了一下。
2: 你让我看一下呗。这么密，我的天哪！
1: 我跟你讲都不行，你可以啊，你好牛，
2: 我可以，
1: 这是拔出来的。然后那个医院就是急诊科迅速组建了专项救治小组，由一名医生和两名护士组成了拔刺小组了哈。借助放大镜啊，精细镊子与注射针头，耗时3小时为患者逐根的剥离了全部的毒刺。后续的这个医护这个团队呢，连续奋战开展综合救治，成功将患者从险境当中就救回来了啊！
2: 我的天哪，这很多哇！光刺都能装到袋子里面，能看到有一堆刺啊。经过医生介绍呢，说这个没事，说到这个蜂毒的危害呢远不是局部的皮肤损伤，还有这个双重损伤的机制啊，市民呢切勿轻视。一呢是过敏性的损伤啊，部分人群呢对于这个蜂毒会高度敏感，
1: 对，
2: 受伤之后呢短时间内会出现全身瘙痒、大片皮疹、口眼啊这个还有嘴唇呢肿胀、咽喉发紧、胸闷气短等等。重症的话可以这个快速进展到这个喉咙水肿啊、过敏性休克呀、发病迅猛、致死率高。二呢是这个毒素当中的毒性损伤多见于被蜂群蛰伤，大量毒素入血，然后呢去损伤肝细胞、骨骼肌细胞，诱发横纹肌溶解、肝功能损伤、代谢产物堆积、堵塞肾小管，造成急性的肾损伤，存在很高的迟发性啊这样的健康风险。
1: 是的，那么说为了有效的应对这个

0: 风车伤啊，那么掌握规范应急处理方式至关重要。医生也提醒说，急牢记急救的四步法哈，一是去迅速脱离险境，遭遇蜂群切勿奔跑，拍手那个拍打或者是拍着扑打这个蜜蜂，剧烈运动会激怒蜂群，保持冷静，缓慢撤离至空旷安全的区域啊。第二就是规范的是清除毒刺，那么治伤之后呢，禁止用手去挤压伤口，那么挤压会将毒囊内的毒液挤入体内，加重共中毒的，可使用银行卡、身份证等光光滑硬质的卡片顺着皮肤表面轻轻刮除残留的毒汁啊。三是对症去冲洗伤口啊，这位哥可以用肥皂水、小苏打水等碱性的液体反复去冲洗。马蜂、胡蜂毒性呢是这个呈碱性，可以用食醋冲洗哦，分着呢。蜜蜂的是酸的，用肥皂水、小苏打。而马蜂、胡蜂的话，那你怎么区分蜂呢？
1: 就要中和一下，
0: 学习一下、
1: 啊，学习一下。
0: 无法区分的时候呢，直接清水冲就行了啊。然后要观察，
1: 还要观察哇，还要及时就医啊。
0: 对，没开玩笑。
1: 说到这个，医生也提醒了说，夏秋季节呢，蜂蛰啊、蛇伤啊，还有犬伤等这个动物致伤的高发期，各类的户外伤情呢，隐匿性比较强啊，而且进展的比较快一些。市民日常呢，户外出行、散步游玩的时候呢，应当尽量去穿着浅色长袖的衣物，避开鲜艳的着装与浓郁的香氛，远离蜜蜂、花丛，还有就是树洞等等这样的高危区域，不主动去惊扰蜂群，从源头上呢去规避这样的风险。看似轻微的蜂蛰啊，这个是暗藏重症的风险，市民呢也需要去掌握科学的急救方法，遇到这个多处被蜂蛰伤、全身不适等异常情况，要第一时间的去就医了。
0: 没错哈，这是关于这个情况，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我们再说下一个事情吧，说你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呢，提醒你的积分即将过期了，能兑换手机手表的，后面还跟着一个网址的链接的。这可登真下单的时候，除了积分还得额外付款，要的是大牌手机，收的却是那个卡顿的山寨机，要的是扫地机器人吧，拆开是小儿童小玩具的。而还有的消费者付了钱了，订单就查不到的，网页也关闭了。所谓的这个积分兑换呢，背后有什么样的套路，跟大家分享一下。比方说你的手机号码移动是10086哈，他会发你是
1: 10086，
0: 看清楚啊，各位
1: 看明白了啊，
0: 一定要看清楚。
1: 而且就即便是10086发送过来的信息啊，就咱也误点，那打个客服电话能咋呢，是吧，又是免费的，
0: 非常
1: 去个网点能干嘛呢，
0: 要手机上时刻保持有这个反诈 APP， 然后呢、
1: 哎、
0: 要记住不随意的去点那些链接啥的
1: 啊，也要时刻去警惕
0: 这方面的知识，你忘记了记得不够牢的话，记住锁定9月19号下午的4点，我们的直播里边会讲。
1: 哎，没错啊，
0: 会有有奖问答啊。
1: 然后也希望更多朋友呢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的直播跟互动当中啊。如果说您正在广播端收听节目的话，您方便的时候也希望各位可以通过我们抖音去搜索"听见林粉"走进直播间了。
0: 来吧，听一首歌曲，出现又离开。

来吧，在北京时间的18:23的欢迎来到节目当中啊，这里呢依旧是来自于我们下午段的晚高峰节目都市生活圈。各位好，我是主播卓然，卓然天成，理所当然非常开心的可以在这里呢跟大家相遇啊。当然呢也有一个这个特别难讲难评的事情啊，跟大家来讲一讲，聊一聊，来唠一唠了啊。这也是来自于我们人民日报发布的最新消息啊，说讨过薪怎么就找不到工作了呢？因为7年前呢跟物业有纠纷啊，人呢这个在入职被调的时候呢是亮了黄灯，因为被欠薪，曾经申请了劳动仲裁 offer 就被撤回了。今日呢有读者呢是向人民日报呢反映说，有企业呢是将雇前背景调查呢从学历、工作履历延伸至了信用记录，还有家庭状况、社交媒体等等，这些呢都作为这个跟工作能力无关的这个内容啊。有一桩这个物业纠纷啊，一次这个依法的维权，有一段这个劳动的仲裁经历，都可能成为劳动者求职路上的风险项和污点。当然这个劳动合同呢也规定了说，用人单位有权去了解劳动者和劳动合同的直接相关的一些基本情况，作为劳动力市场的一种招聘工具，调查背景被调啊，这个初衷呢是在于去核实人品资质啊，然后还有防范企业用工风险，去维护诚信有序的招聘环境。然而当被调边界不断去拓展或者是持续去泛化的时候，会把与工作无关的过往也纳入到被调的范围，并且贴上风险的标签，就已经呢超出了核查你录用人员信息的合理范畴，侵害了劳动者平等就业的权利。特别呢是将这个诉讼啊、仲裁、维权等经历等同于用工风险，这也是对公民依法维护合法权益的变相限制，让劳动者不愿意甚至是不敢再用这个法律的程序啊、法律的方式去化解纠纷和矛盾。用时间去思念。那为什么这个被调它会走偏呢？一方面呢是用人单位啊在招聘当中呢是处于优势的地位，求职者呢话语权不足，使得企业呢会过度调查、过度审查的行为呢成为了常态。另外一方面啊，就是被调的行业呢是从这个从业资质啊、信息采集范围、调查程序等方面呢缺乏统一明确的标准，监管难以有效落地，违法成本降低，有些机构呢也会做出这个虚假的信息，却被用人单位啊、用人机构呢无条件采纳，一方呢是非法获利，另外一方是滥用权力啊，共同推动着被调突破边界。求职者必须要以法律为界，以履职为限，应当进一步呢去细化被调的要求和范围，明确交通事故、物业纠纷、维权等记录非职业相关项目啊，这个排除之后啊，然后在合理的范围内去被调。那么其实被调啊，这个我可以理解啊，就比如说我是一老板，我要招聘一员工啊，那我肯定要去做一些调查。哎，你之前是做什么的呀？首先呢得问有没有工作经历啊，有没有这个工作经验。哎，听之前做这个行业挺好啊。

吧，节目当中的时光呢依旧还在进行当中啊，虽然呢离我们本期节目呢下播呢还有最后的几分钟时间了，然后也有朋友点歌了，说想听一首这个说唱脸谱啊，包括我们用户这位朋友他说可以点歌吗？不用客气，最后一个段呢就是给大家点歌用的，想要听到的歌曲都可以发送过来，说唱脸谱来跟大家共同分享喽。

0: 坚持人水和谐，建设生态文明。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我们的未来需要水，护水爱水从你我做起。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

0: 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吕郭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城市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3: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今天节目的开始啊，请允许我向大家介绍两位来自无锡的我的广播同行，他们是无锡广电的两位80后的主播苏阳和庄浩。不过这次他们并不是要来做本职工作啊，或者说充当无锡本土原创歌曲的推荐人，而是要以音乐人和演唱组合的身份为我们带来他们的原创音乐作品。他们俩啊，一个姓苏，一个姓庄啊，所以呢就按照谐音取了一个组合的名字啊，叫树庄。哎呀，这听着就那么敦实是吧。这个组合呢成立于2014年1月5号，还举办过规模达2000多人的专场弹唱会，并且还发行过2张原创专辑《树庄的春天》还有《平常一天》。接下来就来听他们的这首作品《平常一天》啊，让我们来认识一下这组来自无锡广电的树庄组合。

自树桩组合，他们是无锡广电的首个主持人弹唱组合，声线非常的温暖阳光，和声也是清新脱俗啊，编曲呢也是非常的走心。刚刚的那首《平常一天》是张帅作词，树桩组合和张杰作曲并编曲。接下来他们要用歌声为我们描绘一个温暖的姑娘，并且携手歌曲的词作者一念共同演唱。这位一念呢，也是来自无锡的一位原创音乐人，不过呢，音乐也只是他的爱好啊，他其实是一个企业的 CEO， 他自嘲为专业全屋定制，非专业诗人、歌者和书法传承人。这首温暖的姑娘歌词很走心，曲调也很温暖，听听看那里面有没有你生命中的那个姑娘呢？

0: 我是林飞，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要为您介绍由泰安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一支来自山东泰安的独立朋克摇滚乐队某知名乐队。哎，您没听错啊，某知名乐队就是他们的名字。这个乐队呢，成军于2019年，从喜欢到被摇滚乐拯救，即刻开启原创音乐，把自己所想通过音乐表现给更多的人。为什么要叫这么一名字呢？他们说某知名乐队这个名称啊，是来自初代鼓手不经意的笑谈，寓意呢就是在于啊，大家都是未知数，都拥有无限可能，承认自己的平凡，内心充斥着不凡。由于不俗的音乐作品和现场表现，他们也逐渐的被认可和熟知。下面我们就来听某知名乐队的作品，这首歌叫《迷失海岸》。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下面介绍我们乐队的第一首歌曲《迷失海岸》。这首歌是乐队发行的第一首单曲，对于我们乐队也有特殊的意义。当时在个人很低迷的一段时间内，决定去青岛散散心，在午夜的青岛海边完成了这首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首充满青春滋味。

0: 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2020年乐队呢突破了创作瓶颈期，风格呢也从单一的 New School 转变为多元素的朋克风格。他们的作品呢不仅仅限于浪漫主义的情歌，还有更多冲击感的信念，甚至于关爱个人情绪，看清自己，不被 emo 所束缚。乐队诠释了什么叫做热爱，是所有的理由和答案，在某知名的音浪里来找到自己真正的心跳吧。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都有原因是乐队突破创作瓶颈的一首歌曲，我们不想被风格所定义，因为音乐本身就很美，它应该是自由的。同样，这也是一首充满社会关爱的作品。每个人都会有迷茫的阶段，或者做出一些错误的事情，但是这些都不要紧，希望在我们的歌里能给大家带来力量。

0: 这是来自某知名乐队的都有原因。为什么乐队会写这么一首歌呢？他们介绍说是因为曾经看到日本 NHK 发起的一项特别企划，也是一档综艺节目，叫十八季。自从2016年起，节目组每年都会召集挑选出来自全国各地的1000多位啊介于17到19岁的少年，并邀请一支乐队共同了解他们的故事和心情，并且一起合作演唱一首歌，有关于勇气，关于友情，关于未来。2016年，日本首次将选举权的年龄限制从20周岁下调到18周岁。18岁这个年龄对于日本的年轻人来说，从此就又多了一层新的意义，就是对于政治的影响力增强。他们偶然在视频网站看到了 One OK Rock 参加十八季的活动啊，不禁就为之震撼。抛去节目安排不说，单单的一群18岁的青少年在竭尽全力的合唱自己的青春，真的就很感动。然后呢，某知名乐队就在想说，自己也应该为我们社会的年轻人贡献出自己的一些有意义的东西，于是呢就有了这首歌的出现。他们说，我们都经历过18岁的花季，在这个少不经事的年纪，希望大家都可以冲到自己目标的海岸。Cause we are the colors in the dark。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来自山东泰安的某知名乐队。嗨爆这首歌是一首带有欧美色彩的音乐，加入了华丽的吉他队，我常常在深夜聆听这首歌。昨天已成过去，值得期待的应该是明天。听着这首歌，

0: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十一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3: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3: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3: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3: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3: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4: 谁在定义流行？谁在引领潮流？答案再次揭晓。
5: 华语流行音乐的权威风向标，华语金曲星光会，
4: 专业的评审，真实的数据，汇聚乐坛最强新声，追踪每周热度巅峰。
6: 大家好，我是张靓颖。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郁可唯。
8: 我是歌手周深。
9: 我是李佳薇。
10: 大家好，我是韩红。
11: 大家好，我是黄宏凡。
5: 率先聆听正在流行的声音，这里见证下一首冠军金曲诞生。
4: 听最新，听最热，听未来，
5: 听见流行，华语金曲星光会。
12: Hello， 欢迎收听华语金曲星光会，我是道道。2001年，叶蓓发行了专辑《双鱼》，许巍担任制作人，华纳为这张专辑投资了近100万。在那个年代，这笔钱可以拍一部小成本电影了。但叶蓓没有辜负这笔投资，《双鱼》后来成为了他音乐生涯里最重要的一张作品，也是他签约华纳唱片之后的第一张专辑。专辑的制作人是许巍。2000年，许巍在发行那一年之后一度想要隐退，是叶蓓再三邀请他才接下了这张专辑的制作。一个不想做音乐的人被另一个想做音乐的人拉回来做音乐，这个组合本身就很有意思。百万制作费意味着唱片公司对这张专辑有着极高的期待，叶蓓也没有让人失望。专辑里的《双鱼》《恋人》《蓝色》《怀念》等歌词都是由他亲自创作的，他也开始从唱歌的人变成写歌的人。

专辑的创作方向延续了他人文关怀的特质，充满浪漫主义的叶蓓既想活在实实在在的世界里，又向往虚无缥缈的幻境。文字很有灵性，加上带有西班牙感觉的爵士旋律，这张专辑放在今天听依然不过时。

别了校园民谣时期白衣飘飘的青涩，远行写的不是轰轰烈烈的出走，而是成年人安静的出发。叶蓓褪去少女的懵懂，嗓音变得开阔而松弛。这张专辑的发行也标志着叶蓓音乐创作的重要转型，追求更质朴的情感表达。

2002年12月，许巍发行了《时光漫步》，和双鱼的创作几乎同期，词曲许巍，编曲栾树，这是许巍音乐人生非常关键的转折点作品。告别早年在别处的压抑、撕裂与迷茫，从向内挣扎转向向外看见世间的光亮。经历过长时间抑郁低谷之后，他慢慢走出封闭，学会重新观察城市、人群、季节，这份心境全部写进了《时光》里。

田震的执着，这首歌最初由许巍创作于1992年，那时他自修乐理、作曲和和声学，创作了近百首作品，其中就有这首写给女朋友的歌，当时的歌名叫做 Don't Cry Baby。 1994年，田震第一次听到 demo 就被震撼了，他立刻提议自己的公司把许巍签下来，后来这首歌被田震唱红，收录在他1996年的专辑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9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4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6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4: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

0: 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1: 联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岁月，你看不见，而年轮一圈一圈呈现。时光，你听不见，那雨滴。一声一声落在回眸之间，搭乘枫叶一片，看你旧时容颜，那发黄的照片记录彼此的从前。音乐摆渡人，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华裔为小航，再见相见。我是何旭，阳光何旭的何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把你的故事分享给我。其实有时候在想，人生为什么一定要积极向上，努力的向前看呢？丧一点不可以吗？这样每多活一天都会感到是庆幸，负能量也是能量，总有一天你会想开，然后回过头感谢那些令你感到痛苦的经历，让你一夜长大。一只榴莲，海底。

与黑夜相伴的日子里，我开始慢慢适应，我不再想要依赖任何人，所有事情仅靠我一人。安全感这个东西从来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当你足够强大时，才能让你成为夺目的光，让周围的人都向你走来。正如孩子所说，你来人间一趟，你要

一些事说出来会显得我不大度，但我确实不开心。如果你不懂我，那错的

0: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我突然想起了一句情意绵绵的情话，每一天睁开眼睛看到阳光和你都在，有面包和牛奶，那就是我想要的未来。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0: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四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1: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三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0: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1: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0: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1: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0: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1: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合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

正在收听的是音乐摆渡人，锁定频率，精彩继续。这里是音乐摆渡人，我是何旭，你依旧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可以和我互动交流。可惜了，现在的人都在试探，都在权衡，那些热烈的坦荡，可爱的真诚，勇敢的专一，已经难得一见了。

感谢收听音乐摆渡人节目之外，欢迎你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提出你的建议和要求。我是何旭，再见，相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0: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万，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莅临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姚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姚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1: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

你好，这里是城市树洞，我是东东，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每个人都可以用询问妈妈语气来分享自己的生活或者困惑，每一个回复的人都可以扮演好妈妈的角色。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这样介绍组里的互助模式。2024年1月17日创建，小组很快拥有了数千名成员，热度不高，基本每天有一条帖子出现在主页顶端，得到的回复从零到几十条不等。组长 Saigo 告诉记者，自己的灵感源于国外一款社交平台上的类似小组。今天的节目当中，董董和你一起关注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不只是豆瓣，小红书的电子妈咪标签有超过8万浏览量，微博博主姓氏乔扮演妈妈接收投稿的帖子被赞了6000多次，网友间的距离因为亲子关系被拉近，有的网友作为孩子分享生活吐露心声，作为网友的互联网妈妈予以肯定与鼓励，也有求助者在这里诉说原生家庭的创伤。这样的内容后面往往是妈妈们的道歉与建议。多数参与者其实都明白，寻求互联网妈妈的安慰只能暂时实现情绪的释放与心灵的安顿。从身心的控制与虐待到性别不平等巨大的问题，在求助者能诉诸更专业持续的手段前，围绕这些命题的探讨与互助汇集到了虚拟的母女母子之爱中。凌晨2点，网友某某在题为我对着妈妈喊不出妈妈两个字的帖子写，被他威胁了那么多次，不听话就滚出去，这里不是你的家，如今早已不把他住的房子当成我的家了。白天评论区开始活跃，多是以妈妈的口吻对帖主的道歉和鼓励。回复较早的是徐一言，遇到刚发或者还没有评论的帖子时，他往往第一时间回复，因为想着这时候对方最需要被帮助，喊不出来妈妈没关系，不要喊了。他告诉默默，宝贝，你就好好过自己的生活，不要再让妈妈影响你了。其实徐一言回复的话也是自己曾努力的方向。徐一言今年40多岁，小城市的他没在小时候接触过与家庭或女性成长相关的教育，过了30岁，他才察觉与母亲间的问题。青春期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世界上最好的妈妈。徐玉言回忆，2、3岁时，因为在母亲眼里鼻子很难看，她几乎每天被用力掐鼻头，直到鼻子流血破皮。母亲也爱以藏污纳垢容易脏为由，每次帮她剪指甲时用力剪去一半的甲床，她怎么哭喊都不停手。徐一言觉得自己是母亲发泄婚姻中不满情绪的工具。她出生前，父亲因为在部队事情多不常回家，是母亲一个人经历了怀孕和生产。后来父亲在家时，他们也经常打架，直到把家里的碗碟全部摔烂。他对我爸有很多怨念，徐一言说，所以我爸能回来之后，他明明自己没有工作，但还是让我爸在一天下班后接我回家。回家是徐一言童年尤其痛苦的回忆，因为天天留到很晚才被下班的父亲接走，记忆里的幼儿园老师对他常露出嫌弃和厌恶的表情，直到几个星期后他因此被开除。找到新的学前班后，父母让3、4岁的徐一言独自回家，
当时我每天都会迷路，天也完全黑了。虽然父母下班后总能边骑车边喊着名字找到自己，但从四点放学到天黑，街上的巡演每天都经历着恐惧。一段时间后，他熟悉起回家的路，但路上有一家人养着三条狗，从不拴绳，经常围住四岁的矮矮的他。我被咬过不止一次，甚至咬到后来他们对我都不感兴趣了。我爸妈知道这件事，但他们还是让我一个人回家。徐岩也了解父母接送的难处，但依旧难以和解，连小孩的生命都受到威胁了，哪怕没有条件，是不是也可以创造呢？甚至过了很多年，母亲和徐岩坦白说，当年因为找不到狂犬病疫苗没给他打，而现在发病时效过去了，自己终于能松一口气了。徐岩这才知道自己被咬后从未接种过疫苗，但母亲的解释无法说服他。徐岩六岁不到时，父亲意外去世了，在他看来，母亲将更多的控制欲转嫁到他身上，从吃饭习惯到职业规划，并以对他好为名义。他总说，外面的人只会讲好听的话来讨好你，只有我真正关心你，所以我才会指出你的缺点。对母亲强烈的阴影跟随徐一言到婚后，只要老公提醒他母亲正在不停唠叨，他就会在门外坐到母亲睡了才回家，外面狂风暴雨时也是如此。三个月前，徐一言在豆瓣推荐刷到了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在这样冥冥之中的缘分下，他很快加入了小组。他在组里冲浪的频率并不高，但每周一两次点进小组时，他会连着仔细回复上几条。徐一言在三十几岁开始接受心理咨询，这让他的情况慢慢好转。在组里，我看到很多人经历的问题和我过去是类似的。扮演着妈妈回复的过程中，他发现许多帖子都围绕觉得妈妈不喜欢自己，妈妈认为我不够成功，而透过求助者写下的我很笨，我很失败，徐一言明白自己看到的不是这样的他们，而是背后妈妈们的评价。他也有过一样的经历，我妈妈说的话我以前都会当作圣旨，甚至当我是对的时，我也没有意识去反对或者保护自己。他用柏拉图的洞穴之喻解释这样的行为，出生时的世界像是山洞，自己误以为这里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而直到离开家去上学，看到真正健康的亲情，又在后来接受起针对过去创伤的心理治疗，更专业地回看自己与母亲的畸形关系，他才走出了洞穴，见到太阳。也是这时，我才开始想自己想要的是什么，甚至第一个由我自己做出的重大决定是辞掉有编制的大学老师工作，继续读博。对于徐一言来说，大多数求助者都比自己年纪小，阅历也更少，虽然自己还在康复的过程中，但面对经历类似问题的他们，他希望以半个过来人的身份为他们缓解一些压力。回帖的过程也是他疗愈自己的过程。面对一位从未被夸奖过的女儿，他回复，我的女儿明明多优秀啊，为什么我以前都看不到呢？妈妈做得太糟糕了，妈妈很对不起。这也是他希望妈妈对自己说的话。但现实中，我的妈妈不会这样，他们的妈妈也不会。那么，我就在互联网上这样的几分钟里，尽可能的帮忙吧。与心理咨询不同，这一段自我疗愈不足以推动他切实改变与母亲的关系，但对别人的帮助让他发现了自己痛苦的经历不是毫无意义。每次我觉得我的分享有用，我就又会给这段经历贴上一个更加正面的标签，他说。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二十几岁的学生张子欣扮演起互联网妈妈的契机也是自愈。有一次我心情不好，就以第二人称的方式开导自己，对自己说些安慰的话。这样的成功经验启发着他在小红书扮演起妈妈。他在一条帖子里写，或许大家是否需要电子父母呢？如果我今天就是大家的妈妈，宝宝们有什么想法？

要和我分享的吗？出乎他的意料，这条帖子下有了1500条留言，有女儿的兴趣过于男性化，被母亲限制和攻击。张子欣回复，你是不断攀岩向上的藤蔓，以后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吧。有女儿对父亲的言行长期不满和恐惧，因此患上心理疾病。她回复，我从来不知道你有这么多委屈，爸爸做的这些事很恶劣，但你看清了，你要好好长大。重男轻女的观念，升学就业的压力，催婚催育的声音，形形色色女儿儿子们的困扰，涌进翻不到底的评论区里。发帖以来的7个多月里，张子欣尽可能回复每一条，以宝贝开头，表达着鼓励、道歉、希望，许多回复甚至长过求助者的评论本身。随着热度的升高，评论区里也常出现新的妈妈的身影。她没有预料到自己突然会收到这么多评论，原来这么多人有一个破碎的家庭，感觉自己经历的不算什么。张子欣对母亲的情感很复杂，小学毕业时她的父母离了婚，父亲向来不照顾她，她从小由母亲一个人带大，但母亲忙于工作，难得与她相处时又容易责骂她或动用武力，这让性格胆小的她对母亲有了更深的畏惧。长大后，母亲意识到了与她的疏离，想重新拉近关系，但我大概成为回避型人格了，看到她这样反而很想逃，张子欣说，不过现在算正常。虽然今天的她仍不能直接向母亲表达爱意，但两个人都开始承认错误和理解对方。她回溯童年的记忆时，也从母亲为自己极力提供物质条件和支持自己的选择里感受到了确凿的爱意。后来母亲也再婚了，生活的重心不再只放在她一个人身上。张子欣对求助者的共情强烈，很多人明明是家庭中的问题，他们却把矛头指向自己。还有一些女孩明明自己遭受了不公的对待，却还是想努力带妈妈离开。回复中，他会避免提出太具体的建议，也会避免高高在上的指导别人的人生，而是想象自己在那个情境下想听到什么。很难说有回答得很满意的时候，只是有时候再收到评论者的回复说看着我的话哭了，很感谢我，感觉真的有帮到一些人。他说，魏倩有在网络上就原生家庭的问题分享想法和建议的习惯，在发现豆瓣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时，她自然地以妈妈身份加入了。她面对家庭问题严重的求助者时，往往会表现出更坚决的态度。对被母亲严重精神虐待的求助者，她写下，亲爱的女儿，去离开妈妈，物理和精神意义上都离开妈妈，你能依靠的是自己健康的身体和才干，女儿，你的归宿不已经找到了吗？就是你自己。加入小组后，魏倩常看到互联网妈妈道歉式的回复，但当帖子里能明显看出妈妈对孩子没有爱，比如将资源完全倾斜给弟弟，或是自己的行为已经让孩子患上精神疾病时，她将盲目的道歉看作帮忙营造妈妈还爱他们的幻想。我会说，不要因为我是妈妈就觉得我伤害你是对的，要离开我，学会爱自己。魏倩有一直支持和认可自己的母亲，她非常爱我，疼我，从来没有给我施加过什么压力，比如说一定要让我结婚生孩子。她将母亲眼中的自己比作一台 GoPro， 比起以养老为目的，母亲生下自己是希望她好好体验世界。魏倩觉察到社会对女孩的教育往往偏向被爱，将幸福描述为被很多人宠，但在她看来，是否被爱更多是运气的问题，有爱的时候就去珍惜，没有爱的时候就应该学会爱自己。与其这样

浸在明知虚假的爱里，不如跳出被爱的对象，成为爱的主体。魏倩今年20岁出头，因为工作性质常在深夜清醒，加班也是家常便饭，但她常在一天末尾抽出时间活跃在各个求助帖的评论区。实际上，在互联网妈妈的概念走进大众视野前，她就常从社交媒体了解到被困于畸形亲情的女孩。琼策曾是微博的匿名 bot 之一，工人交流原生阶层与家庭的烦恼，名称中的策意味着这是可以肆意发泄的地方。2023年，这里一位女孩讲述的亲身遭遇吸引了魏倩的注意。女孩的父母因为生下的不是儿子而离婚，母亲因此得了抑郁症，一直浑浑噩噩。高三的女孩因为家庭破碎，在学校被歧视，生活也非常拮据。一次旅游前，魏倩挑选了女孩的家乡作为目的地。见面后，魏倩正式决定资助她读书。此前，她也总是在聊天框大段大段地开解女孩。在女孩的高中，魏倩给她买了生活用品，又教了从没有人和她说过的生理知识。见面的夏天，魏倩在明确好资助的条件，也和女孩的班主任取得联系后，给了女孩2000元。再往后，保持着每个月资助600元的习惯。转账过去的晚上，女孩在感谢后又发了一句：“要是你是我的妈妈就好了。”魏倩刚加完班，想着女孩的话，骑着电动车哭了一路。但如她鼓励过无数人的那样，她还是最希望女孩能不要依靠任何人，成为自己的妈妈。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了。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这座城市繁华拥挤，高楼林立，车流浩荡，每个人都在奔忙，为了自己的梦想，亦或别人的目光。当乌云遮蔽阳光，当霓虹逐渐熄灭，当激情突然退场，你是否也在寻找一个属于自己的角落，安放疲惫的皮囊？城市树洞，倾听、倾诉，一直为你。

正在收听的是《城市树洞》，我是董董，懂爱更懂你，欢迎你的到来。在这里，我们分享彼此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留下你的故事，以及对我们节目的建议和要求。同时，欢迎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上董董的账号，主持人董小姐跟我互动。除了提供线上的情感疏导，有的互联网妈妈还走到了线下。节目上半时段我们提到魏倩就帮助了一位高中女生，下面是

其实魏倩自己手头并不宽裕，近几个月严重的降薪出乎他的预料，他因此辞职，处于待业状态。去年还挺好，今年资助起来就有点困难，只能勉强 hold 住。他也和女孩提过，很可能高考结束后就不再资助，由女孩在假期打工攒大学的学费。选择资助这个女孩，魏倩说是因为看中了她自救的决心和行动。魏倩在互联网上遇到过许多对母亲又爱又恨的女孩，她们一次次倒戈向母亲的选择，让魏倩觉得自己的安慰和鼓励起不到作用。在给出逃离原生家庭的建议时，魏倩曾被网友评价太激进，但她还是相信自己的见解。在组里，她作为大家眼熟的互联网妈妈单独发了帖子，我们是寻求母爱，但不是寻求这个女人爱。母爱可以是年长女性对我们的安慰和照顾，朋友之间的女性互助，妹妹的依靠和崇拜，实在不行找我当妈妈也可以。也希望大家有自救意识，别为了幻想中的爱来伤害自己。屏幕的另一端是寻找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们。原生家庭给我带来了创伤，虽然我努力不去在意，但心里还是有很深的伤口，潜意识里渴望有人能为我抚平。在豆瓣首页刷到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后，何安被互联网妈妈们的发言触动，决定分享自己的故事。19岁的何安与魏倩资助的女孩有着相似的经历，母亲将自己的离婚归因于何安不是男孩，把对前夫的怨恨发泄在女儿身上。她在每次考试努力取得第一名，母亲却批评自己性格内向，不会交际。在学校被霸凌和孤立，母亲却只认为是何安的问题，还在她在家哭时说，你以前哭都没有声音的，怎么今天出声了？不承认何安有抑郁症，对她自杀的尝试置若罔闻，不止一次掐住她的脖子。关于来自母亲的侮辱和虐待，她还能回忆起更多例子。她最后在帖子里写，你对我说希望我没有出生，你觉得你嫁错了男人，生了你不想要的小孩，你觉得是我拖累了你，但我可以决定我的出生吗？他让我总是带着深深的负罪感，他虐待我的时候我都觉得是应该的。而直到在组里发帖，何安才终于等到了妈妈承认错误。当天晚上9点，魏倩刷到了何安的求助，告诉他妈妈确实嫉妒你，伤害你，不敢恨爸爸，只敢恨弱小的你，这是妈妈的错。又鼓励她，你今后将会经历各种各样的精彩人生，会有越来越多的人给你送上惊喜和善意。魏倩的话中，何安感受到了这是试图帮助自己从负罪感中解脱，也是更多条这样的妈妈的回复给了她底气，在后来离开母亲。19岁的何安已经工作几个月了，加入小组不久，他选择了与母亲断联。是小组里的朋友们让我相信我是一个很好的人，我可以独自应对生活中的挑战，而不是做个宿主和寄生虫，和虐待我的母亲共生。他说一开始不联系时，母亲还会不停打电话发短信，何安只好每天向母亲报平安。后来他提出如果没什么事就不说了，母亲选择了默认。再讲起互联网妈妈们，何安还是很感动。我感动于他们的善良、温暖和亲切，感动于他们愿意为一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付出热情。求助之外，互联网妈妈出现的地方也是网友热衷于分享生活的场合。周文在2024年初经历了失恋，尽管十分渴望与母亲倾诉，但快30岁的他觉得自己在母亲心中总是踏

实靠谱的形象，现在又独自一人在上海打拼，带着报喜不报忧的考虑，他选择在小组里发帖。我不太在我妈面前表露太多伤心脆弱，她很敏感，如果我告诉她，她会更担心。在帖子里她也写，我怕让你对你心中的坚强的女儿感到震惊。正如组里常有的互动，周文收到了许多安慰，出于礼貌，他回复着每位倾听者，谢谢妈咪，抱抱温柔的妈咪。但周文说，当时难以因为这些文字就重振和改变，在那个情绪里的时候，这些话都安慰不了我。传统含蓄的家庭观念也让周文不习惯展示自己的软弱，甚至在发布后自我表露的羞耻感还让他有过删帖的念头。尽管得到的帮助有限，但周文多少感受到了虚拟母女关系的魔力。我最大的依靠和支持就是我妈妈，她能够无条件支持我，陪伴我，温暖我，所以这个小组对我特别有吸引力。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与孩子的目标是一致的，但之间也存在着不同的观念。魏倩在工作中曾遇到名为招娣的年长女性和更多叫倩男若男的年轻女孩，网络上她遇见了更多重男轻女的受害者。出于对性别结构性不平等的观察，她坚持以关注女儿们为目标，这也是互联网妈妈的求助者的主要特征。豆瓣、小红书、微博的社群与评论区中发言基本来自女性用户。小组《做我妈妈一分钟》里组员的集体昵称直接被设置为囡囡。群言的想法略有不同，在和朋友聊起自己接受心理咨询的经历时，他发现许多男性也有情感诉求，但被来自社会的刻板印象和期待所压抑。面对互联网上的求助者，他不怎么在意性别因素。心理咨询的体验还促使着徐一言鼓励求助者们也尝试这样的办法。而对于不具备经济实力的求助者，他会提到免费的同类资源，比如热线电话和公益组织，或是刚入行的费用不高的咨询师。如果学校提供，青少年还可以求助校内的社工或相关咨询中心。也有其他互联网妈妈会在遇到复杂的问题时提及专业治疗，再通过回帖为考虑这样求助的孩子提供指导。在徐一言眼里，除了极端的情况，许多亲子间的矛盾都是共性的问题，是上一代人经历了创伤后未经反思的将一些有意无意的伤害带给下一代。许多应当被表达和传递的爱也受到文化观念的影响，被压在个体心底。现在的年轻人比我当时能获取这些知识的途径多很多了，他说，懂得求助的人也是很聪明很勇敢的。在以小组或话题为桥梁的互联网母女或母子中，少有作为轴心的存在，网友们萍水相逢，互相疗愈。魏倩、徐一言和张子欣都默契地提到，即便对方展现了充足的信任，他们也会避免在帮助中谈及隐私，时刻注意着自己只是在这时假装妈妈，来防止求助者们陷入过于依赖互联网妈妈的又一个漩涡。萍水相逢式互动的背后是豆瓣、小红书、微博等平台的社群特征，社群里基本是互联网妈妈而非爸爸，网友常在其中谈及性别歧视、婚育、家庭中的父权等话题。以短视频平台为首的其他互联网角落有与之不同的电子父母模式，有的博主会科普年轻人不熟悉的生活技巧，也有本就是家长的夫妻博主展示家中的相处细节。在这类展现父母职责与亲情的视频下，许多观众会自发地称发布者为自己的爸妈。一位电子爸爸博主东哥还为儿子女儿们建立了粉丝群，在群里关注儿子女儿的生活日常。去中心化的互联网妈妈或许对用爱发电的要求更高，作为活跃的小组成员，魏倩还常在私信收到更多倾诉，需要她一次次共情，又一次次调节好自己的情绪。一天夜里，一位女儿请求魏倩与自己电话聊聊，此前她正安抚这位在哭泣的女儿的情绪，建议我们去洗把脸。电话从晚上10点

点多，持续到第二天。挂断后，魏倩评价这次帮助为有些失败。不同的人原生家庭都不一样，我没有办法体会到。但这样的低落不会困扰魏倩太久，她说自己会保证在状态良好的时候再扮演妈妈，否则带着负面情绪也是对求助者的不负责任。许多互联网妈妈在担任时常收到求助与感谢，但网络世界中也存在着对此恶意的揣测和攻击。一位妈妈在接受采访时提到，她在设立账号前就收到了骚扰，但看着许多未成年人被困于问题严重的原生家庭，她还是决定在网上最大程度地给他们以精神支持。她今年二十几岁，读书期间她身边有不少患有抑郁症的同学，没有办法集中注意力，也有的因为躯体化和药物作用，身体和精神都一直不好。初中时，他的同桌在和父母吵架后跳楼，在高中，他自己在学业的高压下确诊了抑郁症与焦虑症，几年后才慢慢康复。作为曾经的亲历者，在浏览孩子们的求助时，他能发现很多青少年即使有自救和重返正常生活的念头，家庭在经济或想法上也没能予以支持。他坦言，我不确定可以坚持多久，但我会尽自己所能的陪伴这些找到我的求助者们，直到他们不再需要我。

感谢收听今天的城市树洞，我是懂爱更懂你的懂懂。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关注的是给亲子关系中的被困者提供情感慰藉的互联网妈妈们。节目之外，欢迎到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留言，或者写下你的建议和要求，还有你的故事。大家也可以关注各大短视频平台主持人董小姐的账号，留言评论或者发送私信。本期节目监制小楼，后期制作维维，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出家门、建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联防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好累，
4: 哎，好烦，
5: 心情不错，
6: 有点低落。
7: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8: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9: 欢迎光临今天的音乐加块糖，我是你的音乐调配师杰克糖，和你一起共享一起听歌的快乐。

和你来自旅行团乐队和彭磊的合作，想和你一起去流浪，一起去爱，想和你一起听歌。橘子海的夏日漱石，最爱夏天的请举手。

0: 旋律，好像还要盖过人生的旋律。一首《夏日漱石》。
1: 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糖？
2: 给日月星辰加上一点音乐。
3: 手牵手，不散不散不忘着听。
2: 给车水马龙加上一点音乐。
3: 梦想天天都在现，每个人天天在。
2: 给魂牵梦萦加上一点。

二郎，万物皆可音乐。行为了说，说实话真不知道唱了些什么。有的歌可能就是这样，它可能更讲究的是一种氛围感，就好像刚才的夏日漱石，其实吉他的那个旋律线可以是称作整首歌的 punchline， 就是那种记忆点非常深刻的，一听哎就会在脑海当中循环的。但是具体人声的部分的旋律反而让人印象没有那么的深刻，但是也会让人觉得舒服。哎，有的歌就是让你觉得舒服即可。夏天，夏天就是白天特别特别的长，好像永远过不完，永远的夏。

接下来要邀请大家品味的歌依然是出自简简单一句话的推荐，极乐净土。他说没想到这首歌在乘风节目当中看到了，那既然歌曲来了就必须分享咯。

感觉听这个前奏，就好像来到了一片净土。来自悠闲自得的点播，贝加尔湖。

水马龙，加上一点风味。满城天天都在想，一个人渐渐在。灵魂牵梦萦，加上一点

加块糖，万物皆可音乐。感觉每次听李健的《贝加尔湖畔》，都会有一种心一下子就安静下来，然后就有清风徐来。刚刚时间的左边，好像想到了像列车，坐在列车里面，眼前拂过一片一片的风景那样的画面。嗯，而且还得是一趟，不能是那种动车哈，是那种慢火车，慢慢的欣赏窗外的风景。当我们听歌的时候，会出现画面，会出现气味，然后是有那种沉浸式的体验。比如刚刚我们是在贝加尔湖畔，然后紧接着就可以来到回到我们的北京，然后呢再做一个时空穿越。那个时候的前门现在应该也卖哈，大碗茶，应该是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我还挺想好奇怎么会突然想到这首歌，前门情思大碗茶，航天琪的版本，来自简简单单一句话的点播，来跟大家说说你的心路历程吧。这个脑回路是怎么

0: 是一碗大碗茶够味儿。音乐加块糖，你要什么茶？哎呀，真的是谢谢简总的点播，因为其实很久很久没有完整的听过这首歌了，现在听觉得这个味儿真的是挺正的哈。以前在欧洲旅行的时候，看到处都是卖咖啡的，我就想，我觉得咱们应该到处卖茶呀，原来很早以前就有了。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压口茶。
1: 哎，好烦，
2: 心情不错，
3: 有点低落。
4: 你可以补充点糖分了。
5: 不管你今天心情如何，总有一首合适的歌，让坏的消散，好的弥漫。
4: 一颗糖代表一首歌，你选口味，我来调配。就现在，音乐加块糖，音乐加块糖，手工制造厂。

来自 Yummy 郭颖的关于爱上自己这件事为下半场来开场呀。一播这首歌发现了一位新朋友，嘻嘻哈哈呵呵，这一看就是听嘻哈的，是不是？欢迎新朋友。总之音乐有爱更动听，这么想来爱是什么呢？刚刚是说关于爱自己，这又是一个关于爱的思考，来自 Schoolgirl Bye Bye。 爱是

是来自 School Girl Bye Bye 里边那个男生女生之间的对话，大家听清楚了吗？你觉得你喜欢跟自己一样的像的还是不像的？诶，这个问题你们也可以问问自己，喜欢和自己互补的还是玩得到一起的？

0: 家门口。
1: 喜欢他，魏诗莹，感觉之前好像有推荐过他的一首《风和日丽》，然后这首是《走走》。如果想环游世界，从哪开始呢？不如就从家门口。刚刚问大家的那个问题哈、啊，是喜欢和自己互补的呢，还是一样的呢？然后看到了杰杰发来的图片，每次在播放歌曲的时候，刚才不说了吗？咱们是一个这个要调动五官这个五感的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目，有味觉、嗅觉、听觉、视觉。

杰弟说什么是爱呢？当你爱一个人的时候，你会发现当时吸引你的那个点已经不重要了，只要是他就行。可能他身材不好，性格不好，缺点一大堆，但是你确实离不开他啊。对，这不是杰杰说的，这是杰杰通过一张小小的图片可能表达的是自己的心意吧。啊，接下来又是一首点播歌曲，刚刚一直在说爱是什么爱是什么，然后这首歌来自微博上的雨桐的点播，他说这是一首有着大爱的歌，愿所有的甜甜圈们心中有爱，并且能够及时的给予需要的人。给，来自马条，我就特别喜欢这么念哈，叫给，因为他唱的时候感觉也是这么发音的。

奇静刚刚点的歌，虽然今天他没有办法本人到场，但是他说一定会听回放的，也收到了大家还给奇静的爱，谢谢。接下来又是一首点播歌曲，而接下来这个点播呢也和高中有关，来自金鱼草的味道。杰克堂，我想点播一首季如锦的空位，这首歌也是在20年前在中歌榜当中听到的，那个时候我还在上高中，很多年都没有听过了，最近很想听，虽然是一首2023年的老歌，但是很好听，也想和甜甜圈们一起分享。这就是点歌的快乐，点歌一起听的快乐。我也很喜欢季如锦，之前好像有播了那个同样是这张专辑同名的那首歌《寂寞的自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情感的世界里，我们无法从别人的言语中去为过往答疑解惑，而时间是最完整的识别码，它最终会告诉你什么是你的，什么又不是你的。只有你自己去经历，去懂得，然后学会看淡，学会释怀，这一生才不会虚妄，才会丰富与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让我们用音乐开启一段暖心的旅程。

在漫长的人生中，总会有这样那样的故事发生，遇到可以和自己同舟共济、患难与共的人，和自己并肩走在同一条路上，那一段时光是最美好的。无论做什么事，都有信心做到最好，心里总是甜滋滋的。有这样一个人和自己走向明天，让生活的道路上洒满了灿烂的阳光。在现实的生活中，总免不了发生些意想不到的事情，工作上的、日常生活中朋友和亲人的琐事，不管是什么原因，我们都要乐观地去面对，去解决问题。

0: 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小青的暖心歌。
1: 有人说，艰难与挫折是人生的一笔财富，人生不可能总是一帆风顺的，不免经历崎岖与艰苦。如果把崎岖看作一种调味品，你就会觉得崎岖的生活也很有味道。如果把艰苦当作一笔财富，就会丰富我们的经历，积淀我们的人生底蕴。欢迎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我们继续用音乐来温暖彼此。

这世间最难拿捏的就是人与人之间那个恰好的距离，远近有尺，冷暖有度，靠的是智慧，心性豁达，温善谦和，修的是自身。那些遗落在光阴途中细碎的美好，如果你懂得收捡织补，一定会凝练成一副饱满的诗篇，留到韶华老旧时去阅读，去聆听，所有的细节里还回荡着最初的美好。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告诉小青你的听歌心情，或者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都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感谢你这个时段的陪伴。

0: 买车不知选什么品牌，燃油新能源车到底该怎么选？品牌选定来回对比太麻烦。
1: 别愁，咱临汾人自己的车展来啦！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将于10月1日至10月3日在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举办，众多品牌参展让您一次对比最有选择，新能源、插混、燃油现场均有展示。十一就来文旅商业街区铝锅巷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吧，展出时间10月1日至10月3日。
2: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我是小青，欢迎你在这个时段来收听小青的暖心歌。总有一些时光适合一个人独享，哪怕光阴的碎片割伤了以往所有的记忆，总有一些心事适合缄默不语，任由一切在心里被孤独滋养成一棵大树。总有一些欢喜不露痕迹地抹去所有的荒芜，一些懂得只需寥寥数语，让听到的人自己去猜测。如是最美的人生，一半忧伤一半喜悦，一路向远。

一个人，一颗心，一生等待；一个人，一座城，一生心疼；一个人，一条路，一生孤单。哭的时候没人哄，我学会了坚强；怕的时候没人陪，我学会了勇敢；烦的时候没人问，我学会了承受；累的时候没人可以依靠，我学会了自立。不埋怨谁，不嘲笑谁，也不羡慕谁，自己的路自己走。

阳光真好，灰暗的阴霾终会渐行渐远。年华正好，岁月的齿轮磨平了年少轻狂。有你最好，我们一起分享有关青春的记忆。好音乐，有温暖。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陈小春这两年翻唱了很多的华语金曲，可以说这两年陈小春翻唱成瘾，从生生不息的翻唱，再到国乐无双的翻唱，连 AI 合成他的声音翻唱都被他弄成了真的。今天我们就来和各位继续去听一听陈小春在翻唱路上所翻唱的这些金曲都和原版不一样的味道，不妨我们来听听看。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听到的这一首歌是他来翻唱 Beyond 乐队的《光辉岁月》合唱版本，一群人一起致敬黄家驹，自信可改变未来。堵车的时候去听这首歌最提气，前面红成什么样子，你一点点都不会着急，因为这首歌你一定会从头唱到

们接下来听到的是一首陈小春来翻唱林子祥的一首歌，这首歌叫做《真的汉子》。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是 AI 的一个合成版本，这首歌叫做街角的晚风。这首歌的故事太离谱了， AI 合成了他的声音翻唱，三天的时间里就成为了2亿的播放量，应采儿直接把版权买了，然后让陈小春来进行真唱。傍晚走在路上去听这首歌的时候，路灯刚亮，风还有那么一点点的凉，就很和这首歌搭配。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音乐导航当中来和各位去听几首陈小春翻唱的那些华语金曲。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是陈小春翻唱的《借过一下》。我们都知道这首歌的原唱是周深，春哥58岁还在翻山，你有什么借口不走快一点呢？他在这首歌里面也会给你呈现出另外的一个不一样的陈小春。

最后一首歌，我们来听他翻唱孙燕姿的《开始懂了》。八月份刚出的一首翻唱作品，孙燕姿原版是年少失恋的那种痛，陈小春的粤语版本唱成了中年人的回头看。

0: 好啊。
1: 这画的是什么呀？
0: 这是爷爷小时候住的小木屋啊。
1: 那这个呢？
0: 是你爸爸住的大瓦房啊。你看看，它可比我住的小木屋好多了。
1: 爷爷爷爷，我来画今天住的高楼大厦。您看我画的，将来我们的房子要比画里的还要好。
2: 百姓在幸福中憧憬，梦想在追求中实现，美好生活，我们的中国梦。
3: 禁止餐饮浪费，家庭誓词大会现在开始。小宝，你先来。
4: 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3: 小宝爸，该你了。
5: 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3: 勉强及格。妈，听听您的。
6: 我想想啊，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
3: 好，接地气。爸，别拿眼镜了，没时间查书了。
7: 历览前贤古语家，成由勤俭败由奢。
3: 这个厉害了啊。
5: 光让别人说了，你呢？
8: 是啊是啊，你呢？
3: 我呀，做好吃的奖励你们，不许剩哦。
2: 联通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提醒您，从身边做起，厉行节约，拒绝浪费。
9: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 音乐广播。
2: 纵横云台府，雄踞姚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筑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8，营销中心姚都区政府新100米。
9: 姚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

0: 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1: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0: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1: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0: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1: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0: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临汾广电十一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十一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像云端的呼唤，穿透迷雾，仿佛看见生命里那些悬而未决的执念，正在被风揉碎成柔软的云絮。小霞的嗓音里住着星辰与尘埃，唱着追逐与等待交织的宿命，让每个迷途的人都成了云端下的朝圣者。我们背着故事的壳跋涉，却总在抬头望天的瞬间被一缕光叩响心门。原来最深的孤独里，永远藏着云层后若隐若现的黎明，等一场不期而遇的降落。

在一起嘛，好不好中，那些欲言又止的悸动，像深夜未发出的讯号，在对话框里明明灭灭。当要不要和我在一起的试探，裹着玩笑外衣滚落，分明听见了心跳盖过城市喧嚣的轰鸣。这个擅长用吉他弦切割都市孤独的男人，这次却捧出了棉花糖般蓬松的期待。原来在精算师般严谨的生活节奏里，仍有人愿以整个灵魂为赌注，等一场双向奔赴的晚风。

到电台情歌，我是子衿。我们曾在泛黄的落叶堆里寻找星光，却让年轮碾碎承诺的棱角。琴键上跳动的月光终究蒙了尘，倒流的沙漏里未拆封的告白信正被苔藓啃食。那些在风铃声中飘散的名字，化作玻璃瓶里褪色的糖纸，甜味早已蒸发，却固执地粘着指纹的温度。原来记忆是座雾中的旋转木马，明知光影斑驳

些落叶追着云的画面，让人恍惚看见思念在时光里翻涌的轨迹。我们总在季节更迭时突然想起某个人，眼角风铃摇晃的间隙，某个转身的背影就与记忆重叠。歌词里潮水漫过沙滩般的温柔，裹挟着所有未说出口的惦念，最终都化作云层里闪烁的星子，在夜深人静时悄然坠落星湖，泛起细碎的光晕。原来最绵长的牵挂是风经过时整个世界都在替你呼吸。

0: 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1: 曾经并肩数过的星辰，化作心口细密的针脚，连呼吸都牵扯出隐痛。最深的孤独不是失去你，而是我依然活在你亲手浇灌的时光里，看春风路过空荡的窗台，听雨滴在未寄出的信笺上应开墨痕。有些名字注定是悬在胸腔的透明玻璃，既折射着往日的虹彩，又让每一次心跳都落下细碎的裂痕。

那些未能说出口的谎言，像被风吹散的蒲公英，飘向永远无法抵达的土壤。人们总在清醒与沉醉间徘徊，明知爱已沦为平行线，仍贪恋旧时光里残存的温度。最痛的不是放手，而是站在回忆的十字路口，看清所有心照不宣的错过都是命中注定。原来最深的眷恋是成全对方追逐远方的背影，将未完的故事写成悬而未决的遗憾，在岁月里慢慢风干成书签。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临汾市水利局温馨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守护生命之源，共筑水美家园。
1: 这里是临汾广播电视台 FM94.6兆赫，临汾音乐广播。
2: 出家门、进校门、家住大福喜临门，大福喜临门11号楼新品加推，建筑面积约95到166平米，九大宜居户型，为您安家量身定做，成熟社区准现房源，上学省心，安家无忧。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直接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首付10000，5年零息，推荐亲友成功购房，立领10000现金奖励。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项目地址：临汾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瑶都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提示：强对流天气狠，避险口诀要记准，关窗断电收物品，躲雨蹲低远危险。瑶都群众请注意，防汛时刻别大意，阳台杂物收进去，低洼地带快撤离，警钟长鸣，安全过汛期。瑶都区应急管理局提示。
3: 纵横云台府，雄踞瑶都东城中央生活圈，奥利解放路与枣林街交汇处，项目以第四代住宅理念，降住建面约104至173平米，上城院落，户户思想空中花园，独门独户归家礼序，宋式风骨园林，四季街景，社区配套六合生活雅集，业主食堂洗车干洗服务一应俱全，以极致服务迭代生活方式。 VIP 热线0357316888，营销中心瑶都区政府新100米。
2: 临汾音乐广播，爱听在路上，品牌进心间。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3: 临汾广电11展销博览会，10月1日至10月3日将在平阳广场铝锅巷文旅商业街区盛大开展。开业与车展相遇，互动与车展相逢，让您感受不一样的11假期，现场惊喜不断。本次展出仅60余席，各位商家抓紧行动，不慢则无，欲报从速。参展热线：18103577233。
2: 活力临汾少年烛光，云台府杯2026年临汾市第4届青少年才艺展示活动报名开始啦！
4: 本届设朗诵、歌唱、舞蹈3大类，少儿组6至10周岁，少年组11至16周岁，舞蹈项目单独设立独舞和群舞。
2: 临汾的少年们，无论你身在哪里，聚光灯一亮，只等你来。
4: 即日起，多条报名通道同步开启，
2: 线上报名关注临汾 TV 微信公众号，菜单栏点击活力临汾少年烛光即可在线填报。
4: 线下报名，临汾广播电视台1楼105室或纵横云台府营销中心现场报名。
2: 团体报名，全市各中小学艺术类培训机构可统一集体报送。
4: 咨询电话：153-6467-5108，153-6467-5108。